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0: 信念的
2: 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这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四月初七。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好。今天啊是5月23号，星期六，忙碌了一周啊，终于可以放慢节奏了。这个周末啊，文娱体活动啊可是精彩上演，让咱的幸福指数啊是不断的上涨。
0: 哎，没错，说到文化盛宴，各位听众要注意了。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呢，昨天已经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了。本届艺术季呢，以“石榴花开铸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5月22号到26号这5天啊，每天都有大戏上演。
1: 对，要说这阵容有多强哈、啊，咱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山西的国家级非遗高跷走兽，浙江罕见的高空提线狮舞，那可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绝活，这会儿啊是全给咱们搬到了家门口。而且还不止这些，你像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四大国字号院团也是组团来演出了、
0: 非常的期待。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磅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演出啊全部免费。大家没有听错，连这个中央院团的演

0: 书也不要门票，直接可以进入。
1: 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简直是太爽哈、
0: 哎、
1: 所以说接下来这几天啊，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耳福了，五大展演地总共安排了25场免费演出。乌鲁木齐的主会场在文化中心，分会场覆盖了像国际大巴扎、米东区的绿地广场、长吉亚新广场、兵团第12师新天润美食天街和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那基本上哪儿都能看到，完全不愁没有地方去。那除了看表演，还有啊，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和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也就是整个周末吃喝玩乐一条龙安排的明明白白。
0: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艺术季呢一直会持续到9月，后面呢还有全疆的海雪展演和优秀的节目巡演，一直啊可以热闹到明年。咱们周末的文旅消费券啊、景区打折啊，这些也都全部都安排上了。
1: 是呀，全疆各地啊还推出了几百项好玩的活动，你像喀什地区推出了45项主题活动，从自驾采风到星空音乐会都有，让你轻松体验到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农业的跨界乐趣。那阿勒泰呢也是推出了34项文旅惠民措施，各种优惠券和免票方案就等着你啊去尽情撒欢吧。
0: 哎，喜欢歌舞非遗的朋友呢，吐鲁番和田是个好去处，那边呢有这个老城开街和马车巡游，还有葡萄沟的百米长桌的桑葚盛宴，连库木塔格沙漠啊都有篝火晚会和山体的极光秀，相当的梦幻。阿克苏这边呢也是神来之笔，投入了3000万的文旅消费券，而且呢还送了1元烤肉、2元抓饭、5元拌面的清明大餐，绝对啊是可以治愈你的味蕾。
1: 另外呢还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啊是成立之后啊，咱们乌鲁木齐和昌吉州、吐鲁番、哈密啊一起就组建了一个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的旅游品牌，那么把东天山的峡谷、草原、冰川、戈壁啊是串联了起来，相当于啊把以前分散的美景串成了一条珍珠项链。
0: 所以呢各位听众，如果你还在为周末去哪儿而发愁，不妨呢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看一看民间艺术季的排期，或者呢规划去上一趟东天山环线的行程。大好春光不等人，该出发的时候啊咱们就得出发在路上了。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那今天早间啊，我们刚才呢一起聊到了这个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开启了咱们这个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哈。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刚才跟我们在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介绍到了昨天啊到现场所看到的那种震撼的画面啊。那这两天呢文化盛宴正在上演，大家随时关注。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17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3到4级。
0: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的局地会有暴雨或雪。北疆大部、

0: 江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呢，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呢，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是有小雨，其中啊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那局地呢是暴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啊是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啊是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重点提示：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东江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和东江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1: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啊，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啊，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局地是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朋友们，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那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昨天啊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啊，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
0: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儿童节消费提示，提醒家长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儿童食品添加剂超标、校外培训虚假宣传等问题，理性消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1: 今年前4个月啊，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啊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侵权的行为。
1: 那同时呢，违规问题啊，这个集中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取权限，还包括虚假宣传等。那么工信部啊也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将会依法下架处理。
0: 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21，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0: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2: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是周末哈，我们要教大家一道一看就会、一做就对的懒人硬菜。是什么呢？就是番茄土豆炖牛腩，电饭煲就可以搞定。
1: 对，其实啊，我们知道啊，一旦说到这个牛腩，就听起来感觉不是很简单的那种状态，对不对？
2: 先来听大家来这个，先听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牛腩切块，冷水下锅煮开，这个片要浮沫来捞出来进行备用。电饭煲里呢铺上这个姜片、葱段，炖进牛腩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吗？
2: 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这个肉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素菜来搞定一下，番茄。两个切大块，土豆呢是一个滚刀块，全部扔进去、然后呢再加上两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颗八角，还有一片香叶，再倒入这个热水没过食材，按下煮饭键，等它跳闸，等着吃就可以了。
1: 是吗？然后就直接可以吃了。 是的
2: 、然后呢再一次的按上这个煮饭键、再按上你这个煮饭键、但是不用再有别的什么操作了、因为这样子呢会让土豆会更加的软糯。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撒上一点盐、葱花，这个牛肉啊会比较的酥烂，汤汁呢会非常的浓郁，拌饭啊可以吃上三碗。
1: 嘿，这听起来啊感觉啊是特别的简单、而且啊这做起来啊也真的很简单哈、有点像废话文学，但是啊这个绝对值得大家去试一下。这个番茄土豆炖牛腩，谁做谁成功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周末的美食神器哈、连锅端上桌，而且感觉碗都少洗了一个。
2: 那可不是嘛，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配上一杯冰可乐、沙发来进行追剧、这应该就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0: 8:29，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注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一些活动哈。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题目啊，就是和这个活动有关系。请问大家，您知道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主题是什么吗？这两天呢，分别在这个节目的开场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活动的一些主题哈。大家来听听看这个选项，今天呢是三个选项。A 选项，大美新疆文旅融合新篇章。B 选项，打起手鼓唱起歌，欢乐新疆等你来。C 选项呢是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
1: 好，现在呢给出了三个选项，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赶紧可以发送过来哈。相信呢，其实这两天啊，大家应该是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媒体的宣传报道，还是您的这个手机的客户端，是吧，都已经会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说呢，看看谁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当然呢，是今天周末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及时的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输油气分公司在11级大风等极端条件下，圆满完成吐鲁番联络压气站天然气放空回收作业，累计回收天然气是10.96万立方米，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啊约22万元，相当于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19吨，回收率达到了80.56%。
0: 昨天，新疆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行动，不断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5月22号，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的1到4月啊，新疆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已经发布。那前4个月啊，新疆快递业务量破2亿件，达到了这个20.61万件，那同比呢是增长了26.3%，增速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将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了出行服务指南。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4点，新疆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呢是将对7座级以下的

0: 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放假时间呢是5月27号至31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
1: 嗯，那么在这我们也给大家特别这个提示一下哈，那么前往甘肃方向的这个车辆啊，需要从G7京新高速的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后，那么再重新驶入，才能够减免新疆境内的通行费。那么前往这个青海方向的车辆，需要从G0612伊若高速的这个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后再驶入，以最大程度享受这个减免政策。那么受像假期、免费通行和旅游旺季的三重影响，预计啊全区路网将会以探亲、中短途出游为主，小型客车流量将会明显增加。
0: 受大风天气的影响，5月22号、23号，新疆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会停运。
1: 那么在今天啊，停运的这个旅客列车啊，有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乘802次、乘806次、乘810次、乘814次、乘818次。那么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乘872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特9526次，还有呢快9718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特9520次、快9772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快9768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的乘804次、乘808次、乘812次、乘816次、乘820次，还有呢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的乘874次，喀什至西安的特270次，喀什至成都的特62次。
0: 具体列车开行信息呢，会以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呢将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会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
1: 继续呢还是要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啊。截止到昨天的20:10左右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共1处，缓行路段呢是有1处。详细情况啊，大家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2: 气象，
0: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分离为西北风3到4级。阿尔泰晴，17度到8度，塔城晴20度到7度，伊宁多云21度到8度，博勒小雨18度到10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度到1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20度到1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0度到9度，昌吉多云20度到9度，哈密多云31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34度到20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32度到14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1度到16度，喀什多云31度到18度，和田多云32度到20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

为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楠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

中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的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的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她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她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楠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九年来，严亚楠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四月初七。现在是早间的8:4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周末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末的早间呢，依然有一道互动题目啊，希望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您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吗？A 大美新疆文旅融合新篇章。 B 选项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欢乐新疆等你来。C 选项的是石榴花开筑童心大地欢歌耀中华。这三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哪一个选项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主题呢？其实此刻啊，大家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这个选项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海棠雪的答案收到了，他说早上好，是 B 选项。还有呢，小峰的答案也收到了，是 B 选项。包括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星辰是给到了 C 选项，飞云还有这个小朵等等的一些朋友的答案也已经全部收到。
1: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还有时间哈，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是你的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究竟选哪个哈。好，我们的节目。

0: 今天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0: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啊，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资源主题推介大会暨乌鲁木齐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于5月22号举行。乌鲁木齐市现场完成6个重点项目签约，总签约额达35.9亿元，涵盖商业街区、文旅园区、高端酒店等领域。
2: 推介环节重点展示了新疆在跨境旅游、冰雪经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方面的优势。签约企业代表表示，文博会呢是高水平的对接平台，期待后续的更多合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3号开始啊，乌鲁木齐市启动“旗薅羊毛，构享生活消费券补贴”活动的第2期。那么计划呢是发放1450万元补贴资金，分首批450万元和第2批1000万元两批投放，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那么据了解啊，本次补贴聚焦综合零售领域，涵盖了像服装鞋帽、针织这个针纺织品、百货类的商品，还有包括像手机3C、家电及享受以旧换新的产品不参与。那么补贴标准呢为满200元减20元，满500元减50元，满1000元减100元，满2000元减200元，满5000元减500元。
2: 市民呢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来进行领券，当日有效，每笔消费呢是限用1张，可以叠加商户的其他优惠，每人每天各面额呢是可以领用1次，活动期间呢累计2次。
0: 另外呢，在5月21号的时候啊，这个乌鲁木齐旗薅羊毛构享生活有奖发票活动的第3期定期开奖顺利完成，共计是2.2万个中奖名额出炉，为乌鲁木齐消费市场再添动能，再聚人气。那么据了解，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后续还将进行3次定期开奖，市民呢也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商务微信公众号，还有呢银联云闪付 APP 来查询完整中奖名单及活动详情。
2: 5月22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科技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全市呢将会集中开展20余项重点活动。
0: 那么来关注一下，5月21号，乌鲁木齐市首个不动产登记加金融帮办代办服务网点在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正式签约落地。那么此项便民服务啊正式投用后，周边市民在银行网点即可一站式办理二手房贷款、不动产抵押和转移登记、不动产信息查询等全流程业务。
2: 5月22号起，乌鲁木齐和田二街与吉台路交叉口东侧的原斑马线已经正式牵引至路口的西侧，新斑马线呢已经投入使用，并配套完善了交通信号灯以及无障碍设施。
0: 那交警部门介绍啊，牵引原因啊是原东侧斑马线与路口车流冲突严重，人车混行，且未设信号灯。那么随着和田二街提升改造即将完工，以及暑期旅游高峰的临近，提前优化通行安全。
2: 新斑马线所在的车道较少，设有行人的信号灯，通行呢更安全便捷。交警提醒行人呢，请按照新斑马线和信号灯来进行通行，机动车呢由东向西直行时，如果遇到行人必须停车让行。
0: 那继续来关注有关于便民方面的相关消息。为了解决驾驶员如厕停车难的问题，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交管部门在重点区域实化如厕专用临时泊位，实行15分钟免费停放政策，首批15个点位共28个泊位已经是逐步投入使用，距离公厕最近仅15米左右，市民和出租车驾驶员纷纷点赞。交警也提醒专用泊位严禁长期占用，请按需规范停放。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问到大家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主题是什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这个 C 选项的朋友，恭喜大家答题正确了哈。今天呢，这个 A 选项好像会比较的孤单一些 ，B 和 C 选项这个选择的朋友会多一些。但今天呢，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是 C 选项。本届艺术季呢是以“十六花开铸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同时呢，艺术季啊还有一个朗朗上口的推广名，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
1: 对，
0: 虽然这个 B 选项大家听起来会扎耳朵，哎，好像有点像，但是呢，它这个多了缺了一个大半句，
1: 对
0: 吧？
1: 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也是要做一些提醒的啊。那在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呢，其实回答的这个正确选项还是占比非常高的哈。
0: 是的，
1: 看来呢，就大家还是在持续的关注啊。所以说呢，既然是关注，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相关的一些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非遗集市啊，在新疆非遗馆举办，沉浸式体验30多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和文创魅力。活动呢是免费预约，大家可以赶紧啊，在22号到26号期间进行体验。
0: 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佛山与伊犁联动非遗盛宴呢将会来袭。月韵醒狮遇上中华传统武术，功夫大展雄风。精彩呢展演是落地霍城县的汇源古城钟楼，这个钟鼓楼前。
1: 那关注一下这个影视方面啊，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7点啊，2026年5月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那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哈。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呢开启了，5月23号塔城主场迎战乌鲁木齐，赛事呢将会在沙湾市文旅中心激情开赛。江超联赛期间呢，塔城文旅推出了景区专属的优惠，多重配套福利是同步上线，邀您看球赛赏风光。
1: 昨天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且末段是正式发车了哈。赛道呢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域，那沿线呢是经过了河流、荒漠、胡杨等多元地貌，对车手和赛车的性能及团队协作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考验。
0: 据了解，该赛段呢是承担了 SS5 和 SS6 两大核心比赛的路段，是决定总冠军归属的关键赛段，淘汰率高，被公认为高难度越野路段。赛事呢不仅展现了越野运动的激情，也全方位地展示了且末的大漠风光，推动了体育和文旅的深度融合。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

0: 来自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的消息，在重庆举行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的第三站比赛中啊，新疆女子铁饼运动员表现出色，包揽冠亚军。23岁的百合提尼萨艾美尔夺得了冠军，那30岁的谢雨辰获得了亚军。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那9点到10点，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

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方舟。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是周末的时间，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当然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欢迎您的互动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咨询的一个问题啊，有市民在咨询说个人啊怎么来参加社保，而且呢是怎么来办理的。那么针对他的这个问题啊，乌鲁木齐市社保局的回复啊说，如果说您是这个单位的职工，那么就由用人单位在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来为您这个办理啊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之后由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那么如果说呢个人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手机 APP或者说是微信小程序、电子社保卡、手机 APP 或小程序，那么按照提示的步骤来完成这个参保登记。如果说呢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不会手机操作的话呢，可以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啊，前往就近的乡镇街道或者说是村社区劳动保障站或区县社保分中心来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啊通过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来进行缴费。所以说如果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要想做一个相应的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时间一首翻唱的歌曲《小小的太阳》送给大家。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决字D2025-6501-6006-00623。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

0: 800010。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2: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在身边的民生信息啊。其实呢，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啊，乌鲁木齐28个如厕泊位15分钟免费停放的消息啊。那么针对我们的广大驾驶人员，那么在驾车出行途中急需如厕却找不到临时的车位，担心违停，那么这一困扰广大驾驶员的出行堵点，如今在乌鲁木齐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眼下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聚焦民生危市市，那么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实化如厕专用临时泊位，实行啊这个15分钟的免费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的举措办好群众的关键小事。那么在高新区新市区园丁巷，记者也可以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规划，那么实施这个实化如厕专用的停车泊位，崭新的标线清晰醒目。而这片专用泊位啊，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啊仅15米，市民下车后步行1分钟就可以抵达，真正实现了就近停车，便捷如厕。那有市民也说啊，说这个如厕泊位啊，这个推广的特别好。以前啊害怕停车不方便嘛，现在呢就特别好，有十五分钟充足的时间可以去上厕所，为乌鲁木齐点赞。你像出租车驾驶人也是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出租车的司机啊上厕所不方便，这个15分钟的如厕泊位还是免费的，方便了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那么据了解，乌鲁木齐市首批15个点位实化28个如厕泊位逐步投入使用，城市管理部门联合这个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经过科学选址，结合道路条件、人流车流及公厕分布的精准布设，兼顾便民性和交通通行安全。那么车辆啊在专用泊位内临时如厕停放，15分钟内是免费的，严禁长期占用、违规停放，保障泊位高效周转，专用便民。同时呢，乌鲁木齐市停车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啊，在如厕泊位的选址上，坚持安全优先、便民高效综合，考量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因地制宜来设置指示标识牌。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会动态的优化点位布局，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这个市民的出行幸福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大队的民警啊，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就是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啊，设置了15分钟免费停放时间，对大家一定要按需来规范停车，那共同来维护我们良好的停车环境和秩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去看一看这个 BRT 八号线哈。5月21号在 BRT 八号线始发站人民广场啊，市民这个代表啊，就是扶着父母登上了一辆布置一新的敬老主题车厢哈。那么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啊，这辆敬老车厢啊，在这个车头啊，张贴着"温馨公交，合家欢，相伴双亲赶大集"的标语，而且啊，车厢内壁啊是贴满了充满烟火气的即时插画，车门上装饰着红彤彤的苹果、金黄的干果等图案，暖黄色的灯光啊，让整个车厢、啊、格外温馨。不少上车的老年乘客啊，忍不住夸赞说："哎呀，这个布置的贴心又好看哈。"我们说啊，作为直达西山的这个综合市场的公交线路哈、啊，那么 BRT 八号线啊，这次打造的亲情主题车厢啊，那么也是啊，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公交集团城市快速公交公司便民服务的新举措。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因为这一趟车啊，它是直达西山有众和综合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老年乘客啊都说是爱去这个便民大集采购生活用品。我们就想着把这个车厢啊布置得更加有这个赶集的氛围，既方便老人出行，也能够倡导啊这个孝亲敬老的风尚。

0: 同时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城市快速公交公司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啊，这个线路延伸之后呢，从教育学院附近站点啊，可以一站直达大吉。那么企业啊，还针对老年乘客优化了像行车服务，驾驶员会提前等待行动不便的老人上下车。那么行车过程当中啊，会平稳操作，全力保障市民的平安顺畅的出行。家住在光明路附近的市民也表示啊，说这个提前呢查了这个集市的信息，趁着休息啊，也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主题车厢哈。同时呢，在市场的入口啊，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不少啊，这刚下车的老年乘客啊，提着装满蔬菜水果的袋子，脸上满是笑意，感觉啊，这个以前啊去赶集要转上两趟车，现在啊坐这个八号线直达，而且啊这车厢里又舒服，还能够跟老邻居啊在路上聊聊天，就像这逛集市的预热一样哈。那对于很多人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呢，也觉得特别满足哈。那么据了解，下一步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城市快速公交公司啊，将会继续聚焦市民出行需求，打造更多暖心出行特色载体，让公交服务更有温度。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那么在一则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1: 薅羊毛啦！即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好，宝宝，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好，宝宝，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4: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帖子。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的百姓热线，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欢迎您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啊，把您所关注所关心的可以发送过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那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 BRT 八号线啊打造的老年专属的这样一个便民的举措啊，确实为很多朋友的出行啊提供了方便。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不动产登记加金融服务上线，银行网点就能够办二手房贷款相关的业务了。在5月21号的上午11点左右啊，乌鲁木齐市首个不动产登记加金融帮办代办服务网点在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正式签约落地哈。那么这项便民服务啊正式投用之后呢，周边市民啊在银行网点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二手房贷款、不动产抵押和转移登记、不动产信息查询等全流程业务，彻底告别了以往啊办事两头跑、来回跑的不便。那么前来办理二手房贷款业务的市民代表也说了，说以前啊感觉这个办理二手房的购房贷款既要跑银行又要跑不动产登记大厅，多处奔波啊，这个耗费的时间精力特别特别的这个多啊。如今啊在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够啊一并办结这个贷款和登记手续，是省心又高效哈。可以说呢，这项的服务啊，是精准的破解了二手房交易当中啊，贷款审批和产权登记流程脱节、手续繁杂、往返跑腿等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那么，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负责人也说啊，说这个招商银行网点落地，为乌鲁木齐市首个二手房交易不动产登记加金融服务业务延伸网点。

以往呢，市民啊，这个办理二手房的贷款以及不动产相关的登记业务啊，需要往返银行，还有呢政务服务大厅等多个场所，办事链条长，耗时久。如今啊，这个统筹协调这个乌鲁木齐市住建局，还有呢像税务局、数字化发展局、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打通不动产登记业务系统和银行信贷系统的数据通道，搭建专属的互联专线，实现这个政务数据高效共享，依托银行网点的覆盖面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将不动产登记服务下沉延伸。市民前往就近合作的银行网点，便可以一次性完成这个贷款申请、业务审核、抵押登记等全部流程，办事环节啊，可以说呢是大幅精简，办理时长有效压缩。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大家有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航线方面的相关消息啊。近期啊，乌鲁木齐机场多条国内外航线新开复航。近期乌鲁木齐是可以说呢，这个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密集更新航线，多家航司新开复航国内外航线，涵盖了江内短途，还有呢国内跨省及国际跨境线路，叠加优惠票价，多元航班班次，极大的便利市民商旅出行、旅游出游。那么5月22号啊，星海航空集团旗下乌鲁木齐航空优化多条国内航线，复航了乌鲁木齐市至榆林至福州、乌鲁木齐至兰州至长沙的两条航线，班次呢均为每周二、四、六。同时呢是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南充至南京航线，优化班次啊为每周一、三、五日高频次航班，满足了旅客的错峰出行需求。那么在票价方面啊，本次上新的航线福利力度十足，多款特价机票亲民惠民，其中啊南充至南京单程280元起，福州至榆林啊单程300元起，乌鲁木齐至长沙单程呢是950元起，可以说啊多条航线票价实惠。那江内航线同步升级，5月23号开始啊，天津航空复航了乌鲁木齐至库车的往返航线，采用1190机型每天直飞，去程的航班清晨6:50从乌鲁木齐起飞，8:10啊就抵达了库车，那么返程呢是从8:50从库车出发，10:05返回乌鲁木齐。早间航班适配短途出行、商务通勤人群。那么开航初期啊，单程低至300元，高效串联南北疆核心城市。那么国际航线啊，可以说呢也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6月1号开始啊，南航将会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可以说啊这是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航线。那么该航线啊使用波音787-9宽体客机，每周一、周五飞行。相比啊传统的中转路线，往返可以节省4到8个小时，打通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新疆与欧洲腹地的空中通道。目前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强化枢纽优势，不断完善江内、国内、国际三层航线网络。那么这一次的航线啊升级，不仅是便利了这个民众出行，还将推动江内文旅资源联动，加深国内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啊，依托向西开放区域优势，畅通亚欧航空廊道，助力新疆打造西部门户航空枢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大家继续关注啊，那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临时闭馆的这个通知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了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的顺利举办，保障活动的筹备、彩排以及展演工作的有序推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园区及各场馆呢，将于近期啊是全面封闭、暂停对外开放。那么具体的公告啊，也就是从这个其实5月22号就开始了。那包括像这个周末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但是呢，给大家提示一下，一直到5月24号的23:59，在这个期间，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将会整体暂停对外开放，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了解。那么就是在这个闭馆期间啊，文化中心的全域还有所有的场馆以及配套的停车场将会全面的封闭，暂停接待像游客还有群众的参观、游览、观影、观展、停车以及各类的常规文体活动。那市民呢，还要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安排。已经预约参观的群众可以就是进行改期或者说是取消预约等相关的事项啊。那么另外提示大家，就是5月23号、24号就这两天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门票的观众，可能已经购买的这些朋友哈，那么持票者可以从文化中心的东北门进入，那么车辆呢可以停放到东北门地面的停车场，地库呢是禁止停车的哈，为了避免停车不便，建议您尽量选择公交或者说是绿色出行的方式哈。那么具体的这个恢复时间啊，将会在5月25号开始正常开放，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提前做一了解，并且合理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

我们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事儿哈。可以说呢，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啊，今天开始啊将会继续进行。那么今天呢是塔城主场将会迎战乌鲁木齐，赛事呢将会在沙湾市文旅中心进行开赛。那么在江超的这个联赛期间啊，塔城文旅啊也是推出了景区专属的优惠，多重配套福利同步上线，邀您看球赛赏风光。赛事主题的专属旅游线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包括像串联了沙湾这个鹿角湾景区，还有呢沙湾温泉、沙湾大盘美食城、沙湾博物馆等核心地标，推出了四条沙湾一日游的精品线路。那另外呢，像整合了沙湾市文旅中心，还有呢沙湾温泉、乌苏丹山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乌苏克孜加尔湖等优质景区，推出了三条两日游、三日游的这个精品线路。那同时呢，为这个赛后啊自驾出游的球迷也推出了像塔城 S101 就是塔城段的自驾精品线路，还有呢像 G219 塔城段的自驾精品线路，就是球迷啊只需要凭借着这个票根就可以免费参观文博场馆，提供这个免费的讲解服务了。是不是非常的这个便利啊？那不但是一场赛事，那同时呢通过赛事啊让我们的这个文化旅游共同都能够联动起来。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929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即将结束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

0: 要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觉的家乡。
1: 玩转新疆在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今天是周六啊，也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希望此时此刻的你在收听929节目的时候，那么充实，不至于孤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虽然说今天是即将要下雨的天气啊，天气有点阴，但是呢大家多穿一点，不影响户外的这个计划啊。

来，首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今天把防风防雨的外套还是要穿上啊，注意保暖的同时别忘了带上你的快乐好心情。

0: 疆。
1: 我的新疆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今天的开场曲用了这样一首歌，这里是新疆啊，每一个新疆娃娃都会唱的一首歌，也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获，当然最重要的是收获出行的好心情。那么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呢，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的江布拉克景区举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那么想要去到昌吉州和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游玩的朋友，到底攻略是怎么样的？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规划线路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2: 不是不善良，这里的人们心胸最宽广，宽得就像那戈壁滩一样。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1: 其实第一天呢，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来到昌吉市区游玩打卡，品尝特色的美食，前往富康住宿。第二天的安排是富康出发游玩天山天池，顺路前往江布拉克景区游玩，然后再返程。周末的两天是随便够的啊，如果这个周末你还没有规划好，不如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路出发，收获新疆美景美食带给你的无限欢乐。
2: 是我们爷爷劳动的地方。
1: 其实前两周呢，我就分别去到了昌吉市打卡啊，每一次去呢都会有每一次不一样的收获。首先呢，我们可以去到新疆大剧院，主打外观拍照打卡，夜景呢可以观赏性啊，能够感受一下它的夜景的漂亮。而且三坪农场的网红打卡基地啊，就是可以拍到新疆大剧院的全景。而且我们可以到网红大道走一走，真的是花香四溢，网红大道非常的漂亮啊，很多的朋友在那里都可以拍照打卡。同时呢，可以来到昌吉州博物馆了解西域历史与草原民俗文化。周一闭馆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跑空了啊，周末的时候可以正常前往。回民小吃街本地的特色美食聚集地啊，去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好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周末有的时候人多，他会排一会儿队哈，休闲逛吃首选。那么昌吉回民小吃街，很多的朋友都去过，你心中最好吃的那一个店家是哪一家，也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互动推荐一下。那同时呢，我们可以沿着滨湖河的中央公园休闲散步的走一走，夜晚的灯光喷泉呢景色极其的优美，免费的游玩。前两周我去到这里的时候还看到了牡丹园的盛开的牡丹花，同时还去到了这个离回民街不远的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都是不错的。
2: 美丽的家乡，
1: 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带上家里的这个年长的朋友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去逛吃逛吃一下。在这里推荐的昌吉州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啊有太多了，比如说九碗三巷子啊，回民特色宴席菜，还有荤素搭配口感地道啊，九碗三巷子一定要尝一尝，还有酥皮烤包子，外皮酥脆内里呢是羊肉馅料饱满又多汁，同时还有牛肉丸子汤，而且是牛骨熬制的汤底搭配丸子汤搭配这个油塔子啊，非常的好吃。还有红糖油糕，外皮焦脆，内里香甜软糯。当然去到奇台一定要吃一下当地手工的现辣的奇台风味的黄面烤肉，凉面呢搭配孜然烤肉，清爽又解馋。关键是它的面啊非常的劲道爽滑，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奇台呢也是盐碱地的羊肉啊，非常的好吃，大家一定要去过过嘴瘾。

0: 住宿呢安排就是优选入住富康市区的酒店，距离天山天池的路程很近，住宿的价格呢是150到260元之间啊一晚，出行的便利呢性价比比较高。其实富康市啊也有它的美食一条街，大家也可以逛吃一下。第二天呢一早来到天山天池景区游玩，门票的收费呢是旺季的含区间车呢是155元，淡季呢是105元，学生呢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70岁以上的老人免门票。
1: 这里的人们不是不善良，这里的人们
0: 夏季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19点啊，同时呢大家可以打卡的景点有这个天池的主湖面主景区，观赏瑶池湖景，远眺博格达雪峰，还有体验一下马牙山索道啊，登顶俯瞰天池的全景，视野极佳，西王母庙临水观景，氛围感十足。所以每年夏天一定要打卡一下天山天池景区，一般我们腾出周末的时间3到4个小时就够了啊，游玩结束之后就可以出发前往江布拉克景区。

的，继续回到玩转新疆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才我们说到了天山天池景区，包括昌吉市一日游的精彩攻略，包括美食推荐。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江布拉克景区属于大家的专属游玩攻略啊。景区呢，它是坐落于奇台县的半截沟镇，距离乌鲁木齐的车程约为3个小时。六到八月份满眼的青绿草原麦田，九月份呢麦田将是金黄色，是全年最佳游玩的好时节。旺季的时候从5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早上的9:30至20:00啊，19:00停止入园，大家记好了，现在出。

前往坚布拉克景区的时间啊，就是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30到晚上的8:00，那么7:00就停止入园了。想去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啊进入园区。另外呢，旺季的单人门票是55块钱，淡季单人门票是25元，学生、老年朋友享受半价的优惠，军人、消防员、警务人员等持证免门票。出行的两种方式呢，是7座及以下的私家车，入园的车费是100块钱一个车，可以沿途随时停车拍照。景区的区间车呢是30块钱一个人，固定的站点上下车。景区门票支持一票2日游玩制，有效期是2天，哎，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觉得第一天我没有玩得尽兴，我第二天我还能开车进去啊。那么核心必游的景点有天山脉海，景区核心的景观万亩的梯田麦田，视野辽阔，出片效果极佳。同时呢，一定要去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天山怪坡，自然视觉奇观，体验水往高处流，车辆自动上坡趣味的场景。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到的是花海子，高山草原遍地的野花，适合休闲漫步、户外野餐。江布拉克大峡谷，走悬崖栈道，观赏山林溪流，适合短途这个徒步散心的朋友啊。同时呢，还有草原石人与哈萨克民俗区，观赏千年的草原石人，体验本地的民俗风情，可以体验骑马游玩哦。最佳游玩的拍照时段分享给大家，就是清晨6:30至7:30，观赏麦田的日出是极佳的。傍晚的晚上的8:00至9:00呢，拍摄麦田的落日余晖啊。深夜无光污染，可以观赏清新的银河星空，也就是说晚上这个你看星星它是触手可及的清楚啊。

同时呢，景区内还可以品尝到哈萨克的手抓肉、奶茶、巴尔萨克，还有烤羊腿。奇台县推荐过油肉拌面、黄面烤肉和大盘鸡。当然在住宿方面，大家也可以住在景区内的哈萨克族的这个毡房，还有星空民宿，价位呢是150到300元一晚啊。出门呢就可以享受到田园山景，方便拍摄啊、这个美景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选择。当然如果大家住在奇台县城啊，也有很多的连锁酒店，价格呢也是从120元到200元不等啊。同时呢，餐饮齐全，生活便利，距离景区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给到大家在江布拉克景区游玩的使用贴士，就是山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出行的时候务必携带这个厚一点的外套，高原的紫外线强，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保护措施防晒霜随身携带。景区的盘山道呢比较多，行车的这个全程的限速是40公里啊，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每天呢上午11点到16点为游客的高峰期，建议大家错峰早入园，比如说我们早上赶9点多啊就到，9点半入园，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开这个人潮高峰。景区的部分偏远地段呢，手机信号弱，提前呢下载好这个离线的导航地图。游玩的时候呢，以舒适休闲为主啊，一定要穿一双平底的防滑的鞋子。所以往返的交通，你到昌吉市、到天山天池、到江布拉克景区，往返的交通费用呢大概是在150到200元，两大景区的门票合计210元，两日的餐饮消费大概在150块左右，住宿呢可以根据啊大家的这个预算来，住宿在150到300元之间不等，整体的人均出行游玩的费用是在700到850元之间。

一首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带给大家。还没有说微信平台的参与呢，很多朋友就参与了进来，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和问候啊。新疆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打卡打卡啦，此时此刻又听到了佳妮的声音，依旧是甜甜的声线风格呢。你主持节目吃早餐了没有啊？吃的什么？很好奇，发来了一个问号的表情。我们都说饱吹恶唱嘛，所以这个上节目前还是要多少垫一点的啊。其实家里有一个这个上学的同学来说啊，所以每一天的吃早饭啊就变得非常的规律了。所以这也是我生活当中一个形成的好的生活习惯，早上8点起来就用破壁机榨豆浆了。今天的豆浆配方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个人觉得很好喝。今天我用的是少许的黄豆和红豆，还放了一些葡萄干、核桃、花生，还有少量的几瓣苹果，非常的香甜温润啊，补气养血。同时还有美白的功能啊，如果大家喜欢用破壁机榨这个豆浆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核桃、花生养颜又补脑，苹果呢美白，红豆啊、黄豆还可以补钙啊。一杯豆浆，同时呢我有这个溜了一下馍馍啊，就是我妈妈送来的暄软的大馒头，然后自己炒了一个上海青和番茄炒鸡蛋啊，所以西红柿炒鸡蛋非常好吃。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两个菜一个豆浆。

路上馍馍来吃啊，就是早餐嘛，就是还是要搭配一点营养，还是要吃的啊。所以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晚起了，但一定不要早午饭合一，还是要少量的吃一点，然后再动手准备中午的午餐。如果说今天周末你决定出行犒劳一下自己，逛吃逛吃一下，那你的目的地是去到哪里，吃到什么好吃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相聊一聊，给没有出门的朋友一些借鉴和推荐。还有小意义的问候说，哎呀，听着929就窝在家里，哪也不想去，有广播还蛮好的。真的吗？真的吗？这就不枉费我和我的值班编辑早早的出门来和大家在929的直播间陪伴你了，有你们的聆听和支持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啊，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迎来的是半点气象。当然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将会着重的和大家来互动畅聊一下，这个周末你是怎么度过的，出行线路美食美景推荐，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哦。我是佳妮，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北风转西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60062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所以此时此刻929的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周末的两天你是如何安排出行计划的？去哪里看景？去哪里见朋友？去到哪里吃好吃的啊？如何玩转新疆？你的线路规划都可以给我们来聊一聊，推荐一下，说一说你的计划，周末的安排，给没有主意的朋友一些推荐和借鉴。当然也可以互相聊一聊，互相切磋一下，原来有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
1: 我不管未来会见，
0: 接下来呢，佳妮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好地方，也是曾经啊，我们在这个929通过融媒体视频直播的方式带大家去过的新疆非遗馆。真的，看点满满的非遗市集，不要错过哦。从昨天就开始啦，5月22号到26号，连摆五天的非遗市集啊，大家一定去感受一下。现场呢，一共设置有18个展位，集结了全疆各地的非遗项目，看绝活，买文创，吃美食，适合带着全家人一起去逛一逛。
1: 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
0: 我们来看一下每个展位的亮点啊。比如说哈密展位，它就带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吾尔刺绣一点刺绣哈密生活主题系列作品展，一共有300件，以及还有葫芦雕刻花葫芦文创作品300件，精致又好看。有时间大家一定去现场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啊。其实很多次我去到非遗馆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比如说喀什展位，它有土陶、铜器，还有这个木质器具、保健茶等多项非遗技艺的展示，还有喀什礼物文创，超级好逛。当然呢，昌吉展位啊，除了欣赏大漆工艺、宋锦饰品、香珠串、水晶手串等手工艺品之外呢，还能够品尝到昌吉特色的糕点、牛骨丸子汤等，吃到爽。所以啊，新疆非遗馆不仅好看还好吃。同时呢，伊犁展位呢还展示了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传统的制造技艺，还有养蜂技艺、传统的制香技艺、冰淇淋制作技艺、马肉熏制技艺、乳制品加工技艺等等，亮点多多。当然呢，来到咱们乌鲁木齐展位啊，还有塔塔尔族的糕点，还有带来了绳结，还有这个汉族刺绣、葫芦雕刻、剪纸等传统的工艺作品。新疆非遗馆的展位还有馕咖啡等等，还有皮雕啊、葫芦雕刻、石刻彩绘、传统制香等，体验感拉满。所以不管家里有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去沉浸式的体验。活动的现场呢，专门还设有非遗手鼓演绎打卡点。5月22号到23号还有4场啊，也就是今天还有一共有4场啊，有这个哈密专场的演出给你好看。非遗产品展销点位也不要错过哦。所以我看到游客朋友都在这里打卡驻足，即使5天不仅有吃有逛，还能够深度的参观新疆非遗馆，感受新疆非遗文化的魅力。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出行的提示攻略啊。非遗集市的地址呢是在这个新疆非遗馆，时间呢是在5月22号，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26号，时间呢是上午的10:30开馆，一直到下午的18:30，需要在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预约参加。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二九的电波旁，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稍后的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同城转转节目，我依旧会在九二九的直播间陪伴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一个小时的玩转新疆我们暂时陪伴大家到这里，接下来在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佳妮继续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全程转起来，同城转一转，稍后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8: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2025-6501-00623。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

好的，那么今天的开场曲有点温柔啊，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广播传递给大家不同的情感也好，陪伴也好，或者是一个人孤单的听着歌，或者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听着我们的节目也好，我们的节目总是在大家的耳边默默的陪伴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年，不管风雨无阻，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天气有点阴啊，因为要即将迎来下雨的这个时刻啊，所以阴天出门的朋友都需要点勇气，因为我们怕遇见风雨，遇见这个挑战在路上，但是热爱生活的朋友风雨无阻依旧会出发，对不对？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那么刚才透过直播间的窗外呢，我看了一下天，已经起风了，风很大，但是呢还是阴天，雨还没有下下来，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大家行经在哪个路段了，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小雨转多云，低温在10度啊，所以大家今天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把这个防风衣穿上啊，就是要注意保暖，多喝一些温开水啊，开心的这个出发。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出发在路上和我们打招呼了，我们来看一下老朋友三十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也是天气很阴啊，阴天里拍的一张照片，出发在高速路上的一张照片。我说去哪里呀，他说去到昌吉，也向我们大家问好，说早上好，上班快乐，谢谢三十的问候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到达昌吉市了没有啊。哎，你不会听着我的推荐刚才玩转新疆节目当中我有说昌吉州的推荐，昌吉市一日游包括去到奇台江布拉克景区两日游的行程攻略，你是不是去到这个方向呢？这两天去到昌吉包括昌吉市区转一转，新疆大剧院看个演出，回民街吃点美食，然后呢再去天山天池逛一逛，然后直奔江布拉克景区，然后住一晚，然后看一看最美的星空，看一看最美的这个草原梯田。最单纯的人三十去往昌吉的计划，此行的目的包括想要去吃到的美食，包括有没有去到景区的规划啊，都可以和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聊一聊。让挣扎的朋友、纠结的朋友、还没有出门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勇气和参考，好不好？三十。继续来看到的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佳妮，今天你自己主持节目也不寂寞哦，因为有我们和听众朋友的陪伴。是的，有你和三十的参与呢。他说问一下，飞腾和马老师今天没有打卡吗？他们去到了哪里呢？不知道哎，他们是不是专心的开车呢，出门了，还是在家里还宅着呢，还是依旧是这个睡到自然醒还没醒呢？不知道，替这个鸿运当头也呼吁一下，也叫一下这个飞腾和马安平老师现在在干嘛呢？有没有起来啊？今天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也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今天的歌我会给大家放的稍许温柔一些，因为是一个温柔的阴天，可能一会儿就下雨了啊，小雨的天气，但是没关系，有我们节目，有音乐陪伴，大家不孤单也不寂寞冷。这是我很多次在节目当中放送的一首歌，也是很多70、80、90朋友的热爱啊，也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之歌，来自于刘德华先生演唱的一首《17岁》，送给大家。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豆豆说，哎呀，今天下雨了，要怎么度过呢？在问我，其实下雨天你可能会想一个人，会思念一个人，也会静静的在家里煮一壶花茶，吃一点自己想吃的美食，宅在家不出门。但是出门的朋友自有出门的办法，下雨天也没有关系，更

何况现在雨还没有降落下来，只是起风了，阴天而已。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同城转转节目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即使在雨天，我们也可以出门去逛的一些好地方，同城转起来。首先要来到的是我从小生活长大的地方友好北路。那在友好北路呢，有新疆美术馆，新疆美术馆也是我们节目无数次去打卡去直播的一个好地方。其实在特殊的天气里，如果大家不想出门不想这个淋雨，或者是不想吹风，不想太折腾，其实静静的去到美术馆走一走，看一看画家带给我们的精彩画作，我们在精神上充盈，也会收获满满。更何况新疆美术馆也有自己的咖啡馆，坐一坐，喝一杯咖啡，赏赏画，让心安静下来，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在2026年的5月15号持续至7月15号我们的同学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持续到暑假，在新疆美术馆的东四展厅工业版画，它是镌刻在时代画卷上的铿锵史诗，更是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独具分量的艺术见证。这个展呢，名字叫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乌鲁木齐站开展。它诞生于国家建设的火热浪潮，成长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着工业足迹，描绘建设场景，讴歌劳动者之风，成为了连接艺术与时代、文化与产业的重要载体。那么本次展览它最大的亮点和意义呢，它是以2020年度全国美术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版画作品展为基本的框架，精选了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达到了70余件组，辅以相关的文献和影像资料，系统地呈现了武汉工业版画的艺术演进历程，清晰地折射出了武汉近现代工业发展的脉络，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建设的辉煌成就，充分地展现了工业版画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所以呢在这个武汉，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武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英雄城市啊，非常美好。我目前也没有去过，但是可能没有时间去到武汉当地，但是我们可以走进咱们新疆美术馆来看一看武汉的美术馆馆藏的版画艺术展。本次展览呢也是跨越了千里走进新疆，既是武汉工业版画艺术的一次重要巡礼，也是两地文化交流的深情对话。

今天同城转转节目上半时段，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走进新疆美术馆，来观赏一下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乌鲁木齐站开展的这个盛况，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呢，来到新疆美术馆也可以关注一下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这个展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有空啊一定要去看一看。从4月30号就开始开展了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它拉开了帷幕。本次展览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新疆美术馆承办。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和特色呢是有53位参展艺术家，多为深耕本土的创作者，也有从新疆走出去新

系故土的艺术才俊，展出的作品呢达到了80件作品，涵盖有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粉画，还有综合材料、影像装置多种的艺术门类，还有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鲜丽的作品，有时间一定去现场感受一下，以眼为媒，以笔为桥，赴一场与新疆的深情对望。所以在现场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每一幅作品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也是新时代新疆最生动的艺术回响。这就是首届啊，也就是第一届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有时间大家一定去到新疆美术馆看一看，逛一逛，收获精神上的愉悦和快乐。当然呢，友情提示大家，每周一是闭馆的，但是周六周天没关系，大家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疆美术馆预约观展就可以啦。而且新疆美术馆冬暖夏凉，所以有时间一定去静静的、沉浸的去欣赏一下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画作，也非常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也有自己的出行计划，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畅聊一下。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也发来了讯息，他说上班快乐，上班快乐，我们也不休息，今天依旧出门上班了。说早上好佳妮，周末快乐，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我们的书上说的老朋友。认识书上说的应该至少有15年以上的历史了，是吧？这么久这么久的一个陪伴啊，我还可能还说少了，因为我工作了近20年，就差不多认识了书上说的这么多年头，是不是？从彼此的青涩到现在为人父母啊，依旧坚持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书上说的也加油啊，努力的一天，平凡人的工作的一天都值得被纪念。让我们彼此加油，也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包括鸿运当头，包括30，包括小易和豆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为大家送上一首张学友的歌《一路上有你》，感谢大家一路上有你的陪伴、聆听和支持。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

0: 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才在节目上半时段也给大家说了，在特殊天气里，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室内活动一下，室内同城转起来。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美术馆，刚才已经给大家推荐到了武汉工业版画展，同时呢，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首届青年艺术作品展。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新展要带给大家啊。就是2026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那么它的这个展览的概况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展览的主题名字就叫“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它呢是从昨天开展的，昨天5月22号开展，一直持续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在新疆美术馆的2号展厅。大家可以通过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观展，免费去参观一下这个展的这个盛况啊，真的非常好。一共在现场的展出的作品有84幅，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种多样的艺术门类。

刚才呢，我们在说到新疆美术馆呢，它不仅有最近有多个新展同时推出，还有馆藏的美术作品展，同时呢，在这里还能够喝咖啡、买文创，就在负一楼啊，有咖啡馆，也有文创商店，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新疆美术馆真的，尤其是像今天阴天啊、即将要下雨的天气里，其实在室内还是非常温暖的，又可以看看展，让心归零，然后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愉悦哈。所以也是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当然呢，在新疆美术馆的这个同样的院落里，在它的背后有新疆文化馆，都是在一个院子里，都位于友好北路哈。大家也可以去新疆文化馆去逛一逛，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其实新疆文化馆在昨天晚上我也有看到啊，他们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群星艺术沙龙2026年夏天限时回归。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在现场呢有新疆流行音乐协会的理事张曼为

大家带来了这个歌曲，同时呢还有骆于希还有爱尔兰给大家带来了不同风格的歌曲演唱，所以在现场的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能够感受到周末的快乐的氛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疆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在预约，可以现场去免费啊，在现场去观看。同时呢还有常年展出的画作啊，包括体验室排练厅也都可以预约。比如说啊，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看书的读书吧，同时呢还有青年夜校，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新疆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参加。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好音乐不断，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非常抒情又深情的一首歌，电影《如果爱》的主题曲。其实周末的时候去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吃一顿美食，看看电影，投入在艺术的世界里。这首《如果爱》送给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这么远那么近，他说佳妮今天早上播放的歌曲都好好听哦，比个爱心，谢谢你，这也是我这个曲库里珍藏的一些歌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1: 故意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
0: 难得周末的时光，虽然我在直播，但是呢，我想我并不孤单，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今天也非常感谢鸿运当头，谢谢书上说的，谢谢三十，也谢谢这么远那么近。周末的时候我们难得休息啊，所以给大家带来放慢脚步的一些轻松惬意的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过得慵懒一些，自在一些，快乐一些。周末啦，就好好的享受独处于自己的时光，属于自己的慢生活，也希望这些歌大家能够喜欢。稍后呢，929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唱于我们耳畔的这首歌叫《爱我别走》，所以也把这首歌在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希望爱929就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收听。我是佳妮，周一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分，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让我们穿越新疆的山水与时光，聆听本土音乐人用歌声讲述的故事。第一首歌要听到蒋敦豪带来《少女》。

这首歌曲原为韩剧《请回答1988》中那段令人怀念的插曲《少女》，剧中流淌的时光与情感曾打动无数人心，蒋敦豪也被这份岁月中的真挚深深触动，携全新中文歌词与细腻重制，将属于他的理解和情绪温柔地注入旋律之中。接下来有请新疆歌手西林那依高用时光的暴风雨带我们走进都市人的情感世界。

西林娜依高的这首《时光的暴风雨》创造出独特的都市抒情曲，以强烈的古典和悠扬的弦乐交织，诉说着现代人面对压力时的坚韧，这也正是新疆人骨子里的生命力。继续要听到张磊《路过青春》。

傀儡乐队以重金属的呐喊诠释新疆的粗犷，老狼用温润的嗓音诉说岁月的沉淀。这首《忧伤湖泊》将两种风格碰撞，如同喀纳斯的湖水深邃而清澈，在摇滚和民谣的交融中奏响独特的共鸣。忧伤的湖泊倒映着过往，而生活的美好却常在眼前。接下来，独立音乐人马良用《就在你眼前》这首歌告诉我们，平凡中自有光芒。

马良，一位扎根新疆的独立音乐人，擅长以日常视角创作。他的音乐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用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捕捉生活的闪光。生活的美好与遗憾总在人海中交织。接下来崔子格的《失散人海》将带我们走进都市的孤独与追寻。他的嗓音像是爱丁湖的严厉，细腻而带着危险，在千万人中寻找灵魂的共鸣。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D20256501600623。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西域胡杨用这首《来吧干了》点燃耳膜，他的音乐像是塔克拉玛干的风暴，豪迈的歌词和激烈的节奏唱出新疆汉子直面生活的魄力。而接下来歌手史春晖将用一首《可可恋歌》带我们走进阿尔泰山的浪漫传说。

这首歌融合哈萨克族的音乐元素，旋律优美，像是牧羊人的冬不拉，雪山、草原、牧羊人构成了一幅童话般的北疆画卷。可可托海的恋歌未尽，另一份炽热的渴望已悄然生长。接下来伊尔波利的渴望着你的爱将带我们驰骋阿勒泰草原，他的嗓音浑厚如骏马，旋律中带着游牧民族的自由和深情，那份渴望像巴音布鲁克的晨雾，朦胧而炽热。

刘珂的这首在亚洲中心以乌鲁木齐为原点唱出新疆作为亚洲之星的豪迈，节奏明快如高铁穿越戈壁，歌词充满着自豪感，展现新时代新疆的活力与自信。从地理坐标到城市变迁，亚森的过来城将带我们见证新疆的蜕变。他的歌声中有老城区的记忆，也有新建筑的崛起，过去与未来再次交融，唱出时代的共鸣。

城市的喧嚣之外，总有些记忆被风带走。马条的遗落在过去的风将带我们回到旧时光，听马条低沉的嗓音与吉他旋律讲述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忧伤而诗意。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2025-6501-0062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11: 精彩的莱萨，
1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1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四六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乌鲁木齐近期的文娱文化演出。有些旋律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情感记忆。帕赫贝尔的《卡农》便是如此，它不仅是深情的乐章，更是无数珍贵时刻的背景音。这场穿越300年的永恒旋律，跨越古典与流行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7号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华丽启幕。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深入探索，提前感受每一场经典之作的魅力。那当然了，这一场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将在6月7号下午的15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那演出时长呢，总体为90分钟，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演出票价呢为380元、280元、180元和100元不等。

1964年，一部芭蕾舞剧横空出世，剧中演员以飒爽英姿的军人形象现于芭蕾舞台，古典芭蕾精华与中国民族气派融为一体。7月24号至25号，中央芭蕾舞团携镇团之宝红色娘子军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带你一睹传承60年的革命意志与足尖风华。红色娘子军是广大观众心中永恒的芭蕾经典，当熟悉的娘子军连歌响彻耳畔的时候，当脚穿足尖鞋的飒爽队伍再次集结的时候，当英雄人物与舞台之上熠熠生辉的时候，当经典芭蕾与动人交响深情相融的时候，这不断向前永远奋斗的娘子军精神，这不屈不挠薪火相传的民族气节，将令人深切感怀，热泪盈眶。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呢，将于7月24号晚上的21点以及7月25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观演厅来上演。演出票价呢为780元、680元、580元、480元、280元以及180元不等。

一辆音乐童年专列即将发车，它将驶上一个神奇的时光动画城。这里没有烦恼催促，只有纯粹童真，漫天欢歌与浪漫的星光。跟随悠扬的旋律，闯入梦幻童真的国度。耳边是治愈动听的乐曲，让音乐封存温柔，让童心永远鲜活。这个六一，抛开所有的疲惫与长大的烦恼，来奔赴一场音乐之约，做一次无忧无虑的小孩。没有人永远是孩童，但永远可以保留童心。小的时候，动画是童年最浪漫的馈赠，长大之后呢，旋律是唤醒纯真的温柔迷药。5月31号，时光动画城2026新疆爱乐团六一动画音乐会，当熟悉的动画配上音乐，遇上恢宏的交响，当灵动的音符撞上六一的浪漫，一辆专属音乐童年专列正式发车了，来带我们一起闯入治愈梦幻的动画音乐王国，大小朋友一起来共赴这场童真的盛宴。2026年5月31号晚上的18点，乌鲁木齐音乐厅这场音乐会呢即将上演，票价呢为280元、200元、120元和80元不等。

这不只是一场音乐会，理想人生乐团通过歌声与分享来讲述90后音乐人的追梦之路，传递属于当代年轻人的热血与真诚。理想人生阿卡贝拉音乐会将在7月4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观演厅来进行演出，那演出时长呢约为120分钟，其中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演出票价为380元、280元、180元以及80元不等。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精彩的来撒！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整。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5: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

每天中午一点点，快精彩不止一点点。那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艺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接下来呢，咱们换换口味啊，最近好剧扎堆上线，悬疑、都市、古装、现实题材全部都有，不管你是喜欢紧张刺激的探案故事，还是偏爱温暖治愈的生活流，都能够找到心头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精选几部五月份正在热播的，口碑和热度双双在线的剧集，帮你高效追剧，不踩雷，不荒剧。那首先第一部呢，必须是央视一套黄金档正在播的《喀什恋歌》，一部把南疆烟火与青春梦想拍的特别治愈的现实题材短剧。那整部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喀什的人文风情拍得太美太真实了，雕花居民、热闹巴扎、土陶作坊，还有百年驿站、夕阳下的古城巷道满是烟火气，烤包子的香气、独特的景深，还有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南疆的温暖与鲜活。剧情也没有狗血套路，全部呢是普通人的成长、友谊与坚守，温柔治愈又充满力量，特别适合慢慢看剧细细品。目前呢正在 CCTV 一黄金档、爱奇艺、微城剧场同步播出，口碑呢也是一路走高，很多观众啊都看完直呼，哎呀，想去喀什晒晒太阳啦。

接下来第二部呢，喜欢悬疑探案轻喜剧风格的朋友啊，一定别要错过《地质生犯罪》这部电视剧。它和传统严肃的悬疑剧不一样，主打的是幽默探案，节奏明快，笑点密集，那同时案件逻辑在线，反转不断。王骁演的张一昂表面是吊儿郎当爱耍小聪明，实则心思缜密，正义感强，自带人间清醒的喜剧体质。那还有田曦薇饰演的李倩，青春干练，认真较真，两人搭档啊，一松一紧，化学反应拉满，既有探案的紧张刺激，又有轻松解压的喜剧效果，追起来呢也是不费脑不压抑，非常喜欢，非常适合喜欢悬疑又怕太烧脑太压抑的观众。那喜欢这部剧的朋友啊，不妨去追一追。

接下来推荐的第三部电视剧呢，是给偏爱古装武侠加权谋的朋友来安排的，叫《雨霖铃》。作为2026年古装赛道的重磅作品啊，《雨霖铃》近期开播之后呢，热度是一路飙升，成为武侠复兴的代表作。那剧情呢，以北宋为背景，融合江湖侠义与朝堂权谋，讲述世家公子沈燕与江湖侠女苏凌烟因一桩旧案卷入江湖纷争与朝堂博弈，从彼此试探到并肩同行，在乱世当中坚守侠义守护家国的故事。那整部剧的制作精良，打戏出彩，服化道极具古韵，没有廉价的特效，那武侠动作设计也是行云流水，拳拳到肉，氛围感拉满啊！剧情节奏紧凑，权谋线与江湖线交织起来，人物群像立体，既有快意恩仇的江湖豪情，也有家国大义的厚重感，打破了近年来古偶的甜宠套路，回归武侠本质，被不少观众称为近年来最有江湖味的武侠剧。

0: 脉搏。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第四部啊，喜欢都市商战加家族群像题材的《家业》，那绝对是值得一看的。整部剧呢，质感厚重，还有剧情踏实，没有悬浮的套路，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把家族企业的传承困境、亲情与利益的拉扯拍的是淋漓尽致，既有商战的爽感，也有家庭的温情，适合喜欢现实还有厚重感剧集的观众。还有最后一部，再补一部年代温情剧《好好的时光》，剧中呢服化道场景还原了90年代的风貌，胡同大院老式家具，复古的穿搭，一秒带你重回旧时光。剧情没有强冲突和狗血桥段，全是普通人的日常琐碎与温暖的瞬间，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家人间的陪伴守护，平淡却动人，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来观看，在温情当中来感受时光的美好。那以上呢就是五月热播的五部宝藏好剧了，涵盖现实、悬疑、武侠、商战、年代五大题材，风格多样，各有亮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观看，轻松告别剧荒。那今天呢，来下来下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别走开，稍后是929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四零七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搜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又一跑车撤回全面电动化。在发布2025年财报不久呢，莲花集团 CEO 冯勤峰向全体员工发布了内部信，正式推出 Focus 2030 战略。这份被其称为未来指南针的计划释放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呢是要打破全面电动化路线，加码燃油混动车型，二呢是不再盲目追逐销量的规模，而是聚焦更高的利润率。冯勤峰在信中明确地表示，莲花将同步提供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油车型，直至市场条件成熟再全面转向电动化。他透露呢，未来数周内莲花将发布兼具轻量化和性能的燃油跑车，是 Amira 420搭载 V8 混合动力单元的超跑 Type 135，也将在2028年上市。

我们将关注领跑拿下两大初期工厂。根据 Stellantis 集团官方公告以及外媒的报道呢，领跑汽车与 Stellantis 集团在五月上旬达成了并宣布深化战略合作的计划。通过双方的合资公司领跑国际深度使用并意向接管于位于西班牙的两大欧洲标志性汽车工厂萨拉戈萨菲格鲁埃拉斯工厂和马德里比利亚韦德工厂。这里呢是继比亚迪长城之后首个在欧洲实现本土化整车制造的中国造车新势力。这两家工厂呢对领跑汽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可通过本土化生产的来规避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征收的高额关税，并加速领跑在欧洲及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布局。其中呢，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预计最早于2026年开始生产领跑的紧凑型 SUV 领跑 B10， 并在2028年基于领跑技术架构量产欧宝的一款全新纯电 SUV。 马德里工厂呢则计划2028年上半年起为欧洲、中东及非洲市场分配生产多款全新的领跑车型。

还有一个我们来关注宝马，宝马 iX4 纯电轿跑 SUV 曝光，宝马新世代攻势正加速前进，继 iX3 凭借惊喜定价和超长续航亮相之后呢，其轿跑 SUV 兄弟 iX4 的测试谍照近日首次曝光，测试车采用宝马新世代标志性的前脸，从 B 柱往后呢 iX4 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车顶线条极具下坠，与溜背式的车尾来流畅的衔接，整体轮廓呢会比 iX3 更为动感，不过啊，后排高个子乘客可能要为头部的空间和缩减行李箱空间做出妥协啊。座舱方面呢将配备 17.9 英寸的信息娱乐大屏，横贯仪表台的全景 iDrive， 未来感十足的四幅方向盘，以及升级版的抬头显示系统。

我们继续来关注腾讯 N9， 腾讯 N9 闪充版售40.98万元起。腾讯 N9 闪充版呢也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为40.98至46.98万元。外观呢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优化升级，新增了22寸镜面锻造轮毂以及暗夜鎏金、暗蓝银灰和红雅金选装车漆。车内呢主要换装全新双幅平底多功能方向盘，并配备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内饰方面呢，用料方面采用榛木饰板、金属按键以及鹿皮绒顶棚等。那座椅呢升级了菱形格纹，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国无图高快领航、城市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多项功能。动力搭载由 2.0T 发动机和三电机组合的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另外呢，这辆车还采用了 E3 方技术和云辇 A， 具备三。

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向20度转独立转向，还有 VMC 整车运动控制等，可以实现急剧转向，最小半径4.65米。圆规掉头一三方泊车，低负路面增稳，还有高速爆胎稳定控制、15度智能限行等功能。

0: 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29 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四楼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关注这届 V 九售38.98万元起，鸿蒙智行旗舰 MVP 智界 V 九呢正式上市。这台未发先火的高端 MVP MPV 四款配置的售价区间为38.98至51.98万元。这款中大型的 MPV 呢，全系搭载华为新一代的9896线激光雷达，还有大灯造型与问界 M 九相近，首发搭载了全新一代的 DLP 投影大灯，还有智能交互式的侧门光盘等豪华的配置。在尺寸方面呢，车长超5.3米，轴距超3.2米，采用了2+2+3的七座布局，车内采用了全新的三连屏，还搭载了新一代的智慧座舱、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还有车载氧吧、车载冰箱、后排细顶大屏、后轮转向等多项智能化配置。动力方面呢，采用了雪橇 1.5T 增程系统，提供了后驱版、四驱版可选 ，CLTC 最大纯电续航达到了305公里。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网传考驾照难度大增是不实的说法。那最近呢，考驾照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这些呢从5月1号起实施的，其实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交通运输部联合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那考驾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来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的补课或者是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我们继续来关注捷豹电动 GT 正式命名 Type 01。捷豹正式确认其定义品牌新时代的全新电动豪华旅行车命名为 Type 01。新车呢将在晚些时候正式亮相，并于2027年上半年上市。定价区间呢预计在25至15万英镑。那捷豹认为啊，这一价格定价定位使其介于宝马和奔驰等主流豪华品牌与宾利、阿斯顿马丁等顶级奢华品牌之间。那据官方介绍呢 ，Type 01这个名称蕴含了三层意义。Type 也来致敬捷豹历史上的传奇车型，从1951年的勒芒冠军 C Type 到 D Type、E Type 以及 F Type。零呢代表该车的零排放动力总成，一呢则象征作为新时代首款捷豹的独立地位。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小米汽车计划年内推出四款新车。小米汽车计划在2026年剩余的时间内推出四款新车型，首款车型是定位高性能纯电 GT SUV 和预期 GT， 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那第二款呢是预期入门版，车身尺寸与现款一致，预计售价低于预期的标准版。第三款呢是内部代号为昆仑的全新增程式 SUV， 将启用独立子品牌巡天，主打家用长途及户外出行市场。那该车系呢规划了多款的车型，包括五座七座，也就是昆仑 N3 及双顶帐篷版本。那未来呢还将推出小五座昆仑 N1 和大五座昆仑 N2， 新车将使用专属的标识，不再采用小米品牌的 logo。 第四款新车呢疑似为 SU7 的加长版，定位为 SU7 行政版。那该车此前已经被拍到了陆式的谍照，那但近期并无新进展。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

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民皆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语字第2025-6501-00623。
2: 新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3: 新姿态洋溢生活新风采，
4: 接受挑战，拼电脑的电影，
5: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6: 寻找最优选项。
5: 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我是月华，欢迎您为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是通勤路上的陪伴，还是居家休憩的闲暇，优选百分百都想做你身边最贴心的生活向导，帮你筛选生活里的好物、好景、好方法，避开踩坑雷区，让每一份选择都物超所值，让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精致的花。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聚焦大家最近非常关新的生活场景，带来夏季出行、居家收纳和搬家必备三大主题的优选好物。别走开，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推荐。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焦麦琪的《小鹿乱撞》。

首先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核心板块，夏季出行清爽随行。随着气温逐渐增高啊，大家出行的频率呢也会越来越高，不管是短途通勤、周末出游还是长途旅行，一款实用的出行好物能够让旅途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清爽。那第一款呢也是夏季出行的重中之重，折叠便携折叠防晒伞。夏天出行呢，防晒是刚需啊，普通的防晒伞呢笨重又占地方，放进小包里特别的不方便。那折叠防晒伞呢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啊，我们可以选择伞面采用高密防晒面料的防晒伞， UPF50+ 能够有效的阻挡 99% 以上的紫外线，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都能够给我们全方位的防晒保护，避免被晒伤晒黑。那防晒伞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小巧便捷，折叠之后只有手掌大小，重量也不到200克，随放进随身的小包口袋里呢都不会太占地方，而且女生一只手就能够轻松握住。而且呢，伞骨采用的是加固碳纤维材质，抗风能力非常强，遇到小风小雨也不用担心被吹坏。伞面呢也会选择做了防水涂层的防晒伞，下雨的时候使用啊，轻轻一甩就能够晾干，也不用费力的去擦拭。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第二款夏季出行好物啊，便是便携冷感毛巾。夏天出行呢，稍微一动就会出汗，比如说脖子啊、额头啊，都会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便携冷感毛巾呢，就能帮我们快速的降温，来缓解闷热。它的材质非常的特殊，采用的是冰丝面料，摸起来呢冰凉丝滑，吸汗性特别好。只要将毛巾浸湿，轻轻的拧干，敷在脖子、额头等部位，就能够快速降温5到8度，持续保持清凉感，而且呢反复使用依然有效，不用频繁的浸湿。它们可以折叠成很小的那一种块块哈，搭配专属的收纳袋，放进背包口袋里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不容易滋生细菌，清洗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用清水一冲就会干净了，晾干速度呢也很快，不耽误下次的使用。不管是户外出行、运动健身，还是通勤路上，带上它就能够随时的享受清凉，夏天出行必备啦。

三款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便携补水喷雾。夏天的天气干燥，加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或者户外暴晒，皮肤呢很容易缺水，出现紧绷起皮的情况。

便携补水喷雾呢，就能够帮助我们随时来补水舒缓肌肤。但是我们购买的时候啊，要选择喷雾特别细腻的，喷在脸上呢不会有水珠，吸收很快，不会黏腻，能够快速的来缓解皮肤的干燥。而且呢，要选择成分温和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来使用。里面还要添加保湿因子，补水的同时呢，也能够锁住水分，让皮肤保持水润的状态。那我们可以选择容量为100毫升的，刚好符合高铁、飞机的携带标准，不怕无法带上交通工具。瓶身呢要设计小巧精致，放进随身的小包里，随时都能够拿出来喷一喷。无论是出行还是日常的办公，都非常的实用。夏天出行啊，带上它再也不用担心皮肤缺水了。

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第四款夏季出行好物是多功能便携收纳包。出行的时候呢，手机、充电器、耳机、化妆品、纸巾等小物件随便放在包里啊，找的时候特别不方便。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多功能收纳包呢，就能够帮我们整理好所有的小物件，让背包更加的整洁。那收纳包的分层呢，设计很合理，有多个大小不同的隔层，手机、充电器、耳机都可以分开的放置，还有专门的小口袋用来装化妆品、纸巾等小物件，一目了然，找东西再也不用翻来翻去。购买的

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材质是防水牛津布的，耐磨耐脏，不容易变形，即使不小心弄湿了也不会影响里面的物品，而且小巧轻便，重量很轻，不会增加出行的负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尺寸，无论是放小物件还是用来装化妆品、洗漱用品，都非常的合适。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新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2: 以新姿态延续生活新风范，
3: 接受挑战，拼电脑的电影，
4: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1: 寻找最优选项，
3: 最优选项。
4: 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优选100%。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我是月华。其实不管是租房党还是居家党啊，家里的杂物多不好收纳，总是让人很头疼。一款好用的收纳好物，能够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整洁，更加的宽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使用的收纳好物，覆盖衣物啊、杂物啊、小物件等多种的收纳需求，让收纳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的高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之后，来为大家推荐了。

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款好物呢是真空压缩收纳袋，夏天的薄被子、 T 恤、短裤，还有冬天的厚衣服、羽绒服堆在一起啊，特别的占地方，那衣柜里呢总是乱糟糟的。这款真空压缩收纳袋啊，就能帮我们节省大量的空间，让衣柜变得更加的整洁。那收纳袋呢，采用的是高密封材质，密封性很好，不会漏气。将衣服啊、被子啊放进收纳袋里，用抽气泵抽出里面的空气，就能够将衣物压缩成很小的一块，体积呢能够缩小70%左右，大大的节省衣柜的空间。那它的材质呢也很厚实耐磨，不易破损，而且防水防潮，能够有效的防止衣物发霉啊、受潮啊、生虫啊，尤其是潮湿的南方地区特别的实用。收纳袋呢有很多种尺寸可以选择，小尺寸呢可以用来收纳 T 恤、短裤等衣物，大尺寸呢可以用来收纳被子呀、羽绒服啊等大件的物品，而且操作很简单，不用费力，女生也能够轻松的操作。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收纳好物呢，是抽屉分隔收纳盒。家里的抽屉啊，无论是衣柜的抽屉、厨房的抽屉，还是书桌的抽屉，总是能够堆满各种的小物件，杂乱无章，找东西呢也特别不方便。这款抽屉分隔收纳盒就能够帮我们来分类的整理，让抽屉变得更加的整洁。它呢采用的是食品级 PP 材质，安全无毒，环保无味，且耐厚，厚实耐用，不容易变形，边缘呢也很光滑，不会划伤抽屉和物品。它呢可调节设计，非常的贴心，可以根据抽屉的大小来自由调节分隔板的位置，适配不同尺寸的抽屉，而且呢可以拆分使用，灵活方便，用来收纳内衣啊、袜子啊、首饰啊等小物件，或者厨房的餐具啊、调料包呀、都很适合，并且呢分类清晰，找东西也是一目了然，再也不用翻来翻去。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收纳好物是壁挂式收纳架，家里的墙面空间很多人都会忽略，其实呢是利用好墙面空间也能够很节省很多地面和台面的空间。这款壁挂式收纳架呢也不用打孔，直接粘在墙上，安装非常简单，不用损坏墙面，适合各种墙面材质，那租房党也能够放心使用。我们要挑选的收纳架呢要承重能力强，能够承重5到8公斤左右的重量，用来收纳洗漱用品啊、护肤品啊、厨房调料瓶啊、小工具等都非常的合适。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挑选分层设计要非常合理的收纳架，有多个置物层，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层数，简约大气的设计，放在卫生间啊、厨房啊、卧室啊都非常的美观，既能够收纳物品也能够装饰我们的墙面。

生活当中的美好呢，就藏在这些实用的小知识当中。懂得呵护好物，搭配好物，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和美好。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分享了夏季出行、居家收纳和搬家必备三大主题的优选好物，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的生活呢也变得更加的便捷和舒适。明天同一时间 FM 九二九优选百分百依然与你相伴，我们下期再见啦。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我想我想啊，
1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九二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啊。那么我是主持人雨辰，天气也慢慢要热起来，晚风也渐渐温柔了，属于新疆人的夏天也就来了。其实说到新疆，夏天最治愈、最有烟火气、很让人向往的地方，一定是夜幕降临、灯火亮起的各大夜市。没有夜市的夏天，当然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地州，其实在新疆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夜市，汇聚了当地地道的美食、浓郁的民俗风情。晚风一吹，香气四溢，满是人间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梳理新疆各地州的夏日特色夜市，看看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和美食呢？我们就一起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夏夜狂欢。

首先我们走入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这里的夜市全年规模最大，品类最全，能够一站式吃遍全年美食，也是外地游客落地新疆第一站的必逛夜市了。那么必逛的当然就是国际大巴扎的夜市，这是新疆最具标志性的夜市，充满浓郁的西域民俗风情，入夜之后呢，灯火辉煌，极具特色。这里汇聚了上百种美食，烤包子、薄皮包子、缸子肉、红油烤肉、手抓饭、黄面、凉皮、酸奶粽子、各类水果捞、干果小吃，一应俱全，还能感受到民族歌舞非遗展示，适合拍照打卡，体验民俗风情。营业时间呢，从傍晚一直到凌晨零点以后，交通便利，市区公交搭车都能够直达，也是很多朋友们来到新疆之后必去的第一站。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伊犁，伊宁的六星街夜市，那么也被誉为塞外江南里的烟火天堂。那么在民俗的特色街区里，环境清幽，晚风凉爽，除了常规的烤肉、羊汤、馕坑肉，那么必吃当地的马肠、马肉、面肺子、米肠、包萨克配咸奶茶、伊犁的手工酸奶。那么逛夜市的同时呢，还能够欣赏到特色民居、街头的手风琴演奏，文艺又治愈，也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夜市。入夜之后人来人往，节奏舒缓，特别适合慢慢逛慢慢吃。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阿勒泰雪都夜市、布尔津河滨夜市。依托阿勒泰凉爽的夏日气候，入夜之后呢是格外的清凉，主打原生态草原风味，必吃的呢就是阿勒泰的大尾羊烤肉、风干肉、冷水鱼等等，口味清淡，鲜而不膻，搭配本地的酸奶、手工的奶食，完全是草原夏夜独特的味道。夜市干净整洁，业态齐全，吃完呢散步消食，感受边城夏夜的宁静。接下来呢走进的是昌吉回民小吃街夜市啊，那么在这里呢主打回民特色美食，九碗三巷子啊，丸子汤、油塔子、过油肉拌面，样样地道。那风味美食很多，还有各类的民俗表演，人气也是非常旺，那么全家老小都适合，消费清明，吃喝一站式就可以搞定了。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的是喀什古城的夜市，这里是千年古城里的深夜食堂，充满着西域丝路的烟火气息，

也是啊，人气非常高的夜市。入夜之后呢，古城灯火璀璨，夜市人头攒动，那么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必吃呢特色烤蛋、胡辣羊蹄、老城烤肉、手工药茶、酸奶粽子，每一样都传承着百年的老味道。逛夜市的同时呢，能沉浸式的感受到喀什老城的民俗，街边都是特色民居，烟火气十足。一夜到凌晨两点，哪怕入夜很晚，依旧热闹非凡。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库车老城的夜市。这里呢主打秋瓷民俗风味，那美食分量实在，性价比高。当然呢，库车大馕、羊肉焖饼、羊杂汤也成为必吃。那美食的做法非常传统，也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南疆味道。夜市呢就在老城区，那么氛围非常的淳朴，没有过度商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库车本地人的夏夜美好生活。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西

继续来分享新疆各地的夜市。接下来我们走到了和田，那么这也是去和田旅游夏日必逛的地方。那和田的老夜市啊，是很有特色啊，也不可错过的宝藏夜市。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夜市当中的规模啊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啊一直营业到夜深。那必吃的有和田烤鸽子啊，炭火慢烤，皮脆肉嫩，汁水饱满，滋补鲜香，也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之一。第二呢是库麦奇，那么沙漠炭火烤饼，羊肉馅饱满，焦香四溢，也是于田传统美食。当然第三呢就是特色烤蛋，三蛋合一，炭火慢焖，口感绵密，营养十足。还有红牛烤肉、胡辣羊蹄、薄皮包子，那么羊肉鲜嫩，口味正宗。在和田的夜市当中，还有手工的药茶、玫瑰花茶、手工玫瑰花酱的甜品，还有乌麻石，那么搭配烤肉，那解腻润燥，完美的适配了当地的一个气候。除此之外呢，还有烤全羊呀，各色的烧烤、特色面食、时令瓜果、干锅小。当然了，除了和田之外呢，阿克苏、阿图什本地的夜市呢，也都是满满。当然了，除了和田之外呢。

阿克苏、阿图什本地的夜市呢，也都是满满的南疆绿洲风味，美食地道，氛围淳朴。那如果路过当地，一定要停下来去感受一下，夜市独有的夏夜烟火。那当然呢，南疆的夜晚呢，温暖干燥，逛夜市呢要多喝水，可以搭配花茶解腻，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夜市当中也有适合全家老少逛吃都非常适合的一些美食美味，还有一些打卡区打卡点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和品味一下。

温和，适合大多数的朋友们。周边呢，商超皆是一体，逛吃玩乐一站搞定，也是哈密夏日非常热闹的地方。当地人包括游客都很喜欢去。那夏季呢，在吐鲁番呀、哈密这些区域呢，温度还是偏高，那么夜晚凉爽舒适，也适合入夜之后再出门逛吃。夜市瓜果新鲜，平价好吃，解腻解暑。那当然呢，还有很多的美食风格各异，也是非常亲民啊，适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一起去感受和品味。

在新疆呢，几乎很多的夏季夜市呢，傍晚六七点的时候就出摊了。那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呢，也是最佳的逛吃时间。菜品很新鲜，氛围也很热闹，天气也很舒适。那当然呢，一般都会营业到凌晨的一到两点啊，夜猫子们也可以放心的逛吃。那新疆美食的分量普遍偏大啊，不管是单人出行、家庭聚会，少量多点，每样尝一点，还能吃到更多的种类啊，避免浪费。那么在新疆呢，所有的夜市都是明码标价，价格透明，放心点餐。夜市呢以热性的美食为主，搭配呢酸奶、花茶、时令瓜果解腻润燥，那肠胃会更加的舒适。当然了，在一些节气呀、或者月份的前提下呢，大家也能感受到新疆的这个白天和夜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逛夜市之前啊，特别是老人、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对温差比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带上一些薄外套啊，拿在手上，或者是准备一个披肩。那夜晚如果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穿搭啊，这个增加衣物。那么这样的话呢，舒适啊，而且不会因为晚上在外面待的时间太久啊，导致身体的不适。当然呢，在这个夜市当中呢，还有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呀、干果呀、花酱啊、手工特产呀，很多都是现做现卖的，也合适啊，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啊，带给家乡的好友们和亲人们。好啦，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伴着温柔晚风吃地道烟火美食的新疆夏日烟火季的夜市。那么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新疆的夏天夜风温柔，美食飘香，有空呢也要到各地的夜市去感受一下，感受着属于新疆的夏日浪漫吧。到这里呢，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的诺言。
1: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于小李毕竟与他不认识，以为他是叫旁人，也就未曾理会，仍是往前走着。但是走了几步，这人竟冲到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而且竟还伸手想夺过他手中的端盘。于小李避开他的手，深深皱起眉头，脸色有些不好看。
2: 有什么事吗？
1: 妖媚女子上下打量他，那眼神越看越是奇怪，越看越充满了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将目光放在他脸上的时候，于小丽被他看得背后有些发寒。见他不回答，于小丽便纯属把他当成寻事儿的，绕过他就想走，但是被他左右拦住，根本没法走。他深吸一口气，
2: 你有什么事吗？若无事的话，请让开路。
1: 妖媚女子闻言冷笑一声，略带一丝鄙夷的语气问道：
2: 哼，你就是那位何德将军的夫人？
1: 她这语气就让于小李十分不满了。他随意的点了一下头，见他应该是不让路了，也懒得去让他让开，直接转身往别的路走。他转身要走之时，身后传来妖媚女子那不悦且恼怒的声音：
2: 谁让你走的？我让你走了吗？
1: 这刺耳的声音叫于小李十分不喜，他回头忍不住对了女子起来：
2: 这脚长在我身上，我走不走，我要去哪儿，都与你无关吧？
1: 话说自己也不认识他吧，怎么就无端的到自己面前找事儿呢？女子冷哼一声，高傲地说道：
2: 哼，我也算是你半个主子，怎就不能让你停下？
1: 半个主子？于小丽脚步一顿，凝望过去，想起了她刚刚在曾将军面前说过她是李陵女人的事情。于小丽轻斥一声，眼皮子翻了翻：
2: 切，我没有主子。
1: 她说完最后一句话，便转身要走。妖媚女子见之，目光闪了闪，快速追了上来，那手抓着的方向竟是他手上的端盘。于小李微微一惊，脸上划过一丝愕然之色，这药汁刚刚从瓦罐里取出来的，此时正滚烫的厉害，他要是把手给放进去了，那还不一下就把手烫熟了？眼见他的手就要碰到药汁了，连忙松开端盘，让端盘摔在地上。端盘和瓷碗齐齐落地，不过运气好的是瓷碗并没有碎，只是溅出了一点点药汁而已，可这一点点的药汁正好就溅在了这妖媚女子的鞋子上。她顿时脸色大变，万般恼怒地瞪着于小李，指控着：
2: 你就这药汁泼我。
1: 于小李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儿，要不是自己，她的手都要被烫伤了好吧，
2: 可现在自己好不容易熬的药汁，
1: 这里面的药材可都是十分珍贵的，每一样都在百两以上，简直是要把他的家底给掏空了。于小李颇为可惜地蹲下，端起端盘，刚刚抬起，那端盘的一角便被妖媚女子抓住了。于小李不知道想干什么，但是看他这脸色，心中对此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2: 放手！
1: 他冷下脸，学着燕锦玉用着一股有些吓人的威严开口。妖媚女子目光闪了闪，竟然装作没有听到他这句话，而是伸手端起那滚烫的药汁，冲着他的脸便泼了过去。
2: 看我不毁你这张碍眼的脸！
1: 他咬着牙，目光有些灼灼。现在只要他毁了这张脸，主上定然不会再留恋于他。于小李一直没有反应过来，等他有所反应的时候，就见那药汁已经往自己的脸上扑了过来。他顿时感觉心跳停歇了，这药汁要是被倒到自己脸上，他就毁容了。他下意识闭上眼，抬手将自己的脸捂住大半。正在他觉得自己要毁容的时候，紧闭着的视线内忽然看到一道身影挡在他面前。哐当，瓷碗落地，碎裂一地， 于小李睁开眼睛，就看到李玲面对着自己，脸色微微皱了起来，好像是被烫到了。他帮他挡了那滚烫的汤汁。于小李瞬间瞪大眼睛，愕然不已。
2: 李玲，
1: 他低喃着。李玲将有些温柔的目光从他脸上挪开了，然后阴狠地望向那将手举在半空中一脸无措的妖媚女子。
2: 朱胜，
1: 妖媚女子惊慌又害怕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好像是已经预感到什么危险一般。果然下一瞬，李玲极快地伸出自己的手掐住了她的脖梗，妖媚女子惊恐地挣扎起来。她觉得这次她的下手力度与从前的不一样，这是真的想置她于死地。于孝利回过神后，就见妖媚女子快要被掐死了，而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于孝利生怕他在人面前把人给杀死了，对自己有了负面影响，造成以后政治不稳，连忙上前阻拦。
2: 哎，你要把他掐死了。
1: 他的手刚刚碰到李玲手背，李玲就松开手，将妖媚女子猛地甩落在一旁，用着阴狠的语气说道：
3: 滚。
1: 于孝利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般狠厉的模样，毕竟他在自己面前都是一副温润如玉的样子，这么凶煞还是初次见到。妖媚女子捂着自己的脖子猛地咳了几声，她没敢多做停留，待自己能起身之后便跑开了。只是在联手间看到他们二人的声音，眼中划过不甘。于孝礼看到了他后脖梗处起了水泡，顿时微微惊到了。
2: 你被烫到了。
1: 他伸出手想去碰一碰那水泡，但想到自己碰到他会疼，也就收回了手。
3: 没事。
1: 他回身看他，脸上也恢复了往日的温润模样。于孝礼皱起眉头，蹲下把端盘还有碎掉的瓷碗捡了起来，然后说道：
2: 你等等啊，我让曾将军再熬一碗药，便去给你叫大夫。
1: 李玲忽然抓住他的手臂，那双温柔眸子划过一抹异样。
3: 等等。
1: 于小李目露疑惑，不知他抓住自己的手臂想说什么。
3: 我记得你会些医术。
1: 他忽然开口。他顿时隐隐知道了什么，然后点下头。
2: 嗯，会。但不精。
3: 你来替我上药吧。
1: 他灼灼望他。半个时辰后，在正堂内，于小李拿着药箱给他上药。他被疼得皱起了脸。于小李见之，一边给他轻柔包扎着，一边谢道：
2: 适才多谢你替我挡了那一碗滚烫的药汁，虽然也是因为你我才遭了这一难的。
1: 他刚刚才知道，原来那妖媚女子与自己长得竟有几分相似，于是心中想毁了自己的容貌。提起妖媚女子，李玲眼中划过杀意。
3: 我之后会处理了她的。
1: 怎么处理于小李也不想多管了，毕竟他自己又没有受伤。简单给他包扎好，他拍了拍手：
2: 好了，这几日啊你别碰水就行了，若是伤势恶化了，你还是去请大夫吧。
1: 他整理着药箱，手腕忽然被李玲抓住了。

0: 小李。
1: 他温柔地低唤着他。于小李微微皱起眉头，然后挣扎着手。
2: 你还有什么事吗？
1: 但李林别看像个书生样，力气还是挺大的。他没能准破，心中便格外的抵触。李林没有察觉到他的不悦，他张了张嘴。
0: 你
2: 先松开，有事儿可以用嘴说吗？
1: 于小李打断他的话，想用两只手去掰开他的手，但是他并没有掰得动，反倒是发现他抓得越来越紧了。于小李有些头疼起来，然后就见他灼灼地看着自己，自信且自负地说道：
0: 我能靠我一己之力击溃燕国，光复秦朝，然后坐上那九五至尊之位。
1: 靠他一己之力？于小李眨眨眼，并不相信他能只靠他一人便能夺回皇位。他假笑两声：
2: 啊，有信心是好事嘛。
1: 只是若是实力不符的话，这信心就变成了自负了。
2: 先松开我。
1: 他不耐烦地挣扎着被他抓住的手，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李玲长眸挑起，温润的目光略有些深情，迟疑了许久，这才缓缓开口：
0: 我可以向你承诺，待我做了帝皇，你若愿为我的皇后，我便虚设后宫，整个后宫之中除你之外再无一人。
1: 于小李神情一顿，瞬间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心中明白，但面上却要装作不明白。
2: 你胡说什么啊，我没听懂。
1: 用了吃奶的力气，总算是掰开他的手，随即便不想与他多待了。
2: 我走了。
1: 他拿着药箱要走，他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他传来的悠悠声音：
0: 何德就是个阴人，他即便长相极佳，文武皆全，能获得住你，但你与他长久不得，他不能给你想要的。
1: 他在提起阴人两个字的时候，话语略带鄙夷的感觉。于小李最讨厌别人看不起燕锦玉了，闻言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2: 我想什么我自己知道，我也不介意他是个阉人。
1: 他不就是想说自己跟燕锦玉不会有幸福吗？哼，他还觉得他给的太多了呢。摇了摇头，他不愿与李玲多言，随口留下一句话便走了。
2: 你若是无事啊，可以去处理处理军中政务，我也还有事情要忙呢，恕我无法奉陪，告辞。
0: 你会后悔的。
1: 李玲的脸色并不好看，她从前也是喜欢于小李的，只是那时没有展开追求，不过是因为自己的顾忌，她是有夫之妇，自己不如燕锦玉强大。如今就不一样了，可于小李竟对燕锦玉如此情根深重。
2: 哼，
1: 于小李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两声走了。他刚刚走后，李玲气恼地捶了一下桌子。而此时妖媚女子扭着他如蛇一般的细腰冲了进来，可怜巴巴地趴在他腿上：
3: 书生相貌亦是极佳，文武亦是双全，而且比那阉人更健壮，怎就在那女子眼中不如一个阉人呢？
1: 他嘟囔着，
3: 他真可是目拙眼瞎，
1: 顺便还骂了一句于小李。李玲一手挥开他：
0: 滚出去。
3: 主上。
1: 妖媚女子却丝毫没有察觉到羞辱，反而还一个劲儿地凑上去。李玲见之，恼恨地扬起手，但终究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0: 我警告过你，让你不许见他，你不仅见了他，还敢伤他。
1: 他阴沉着脸凝视妖媚女子。妖媚女子委屈起来，目光闪躲，显然是显得有些心虚了。
3: 只是无意中撞见，说了几句话，明明是他先泼伤了奴，主上怎么怪他呢？只怪奴呢？
1: 这话李玲自然是不信的，他冷笑一声：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1: 这算盘他没打算揭露，他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然后指着门口：
0: 滚。
1: 妖媚女子从地上跪坐起，

0: 露出那张经过化妆而神似于小李的面容。这张脸与于小李的相似，让李玲见了都愣怔了一会儿。他颇有些不可思议地伸出手，修长白皙的大手轻轻抚过那双眉眼，眼中带着一丝复杂之色。确实像极了，连那眼角处的一颗小黑痣的位置也一模一样。他正看得入神的时候，娇媚女子忽然趴到他腿上，昂头看着他，对他挑着媚眼，红唇微微张开，对他呵出一口气，随即轻笑诱惑说道：朱砂，你喜欢吗？
1: 你。
0: 李玲回过神，当发觉拥有着这张面容的女子是她最讨厌的女子时，她的脸色骤然就变了，神色一冷。她端起桌上刚刚端来的热茶，便想泼到她脸上，只是刚刚拿起，那妖媚女子便轻笑出声，毫不惧怕，不紧不慢地说道：
2: 朱胜可要想好了，这一杯热茶下去，奴这张脸可就毁了，日后就再也没有似于夫人这张脸的女子了，能这般伺候主上了。
0: 他将自己的手放到李玲胸前，纤纤玉手在他那宽厚的胸口上打着转转，脸上露出一副李玲绝对不会毁了他这张脸的有恃无恐的嚣张。妖媚女子从前便是在民间学过变装的，只需看过于孝礼那几眼，凭着几盒胭脂水粉，便能画出与于孝礼差不多一样的脸。李玲握着茶杯的手紧紧抓着，她很想将这杯热茶泼到妖媚女子脸上，但是当她看着这张脸时，竟怎么也下不去手。半晌，将茶杯重重拍到桌上，随即阴沉着脸命令着她：
1: 把你的脸换回来。
0: 妖媚女子勾了勾唇，将自己的脸趴在她腿上，嘟着嘴不顺从地说：
2: 不，奴喜欢这张脸。
0: 果然，这李玲喜欢自己臣子的妻子。李玲重重推开她，脸上带着厌恶的神色，许是因为不想再多看到她，起身要走。她刚转过身，妖媚女子眼中闪烁着一光，随即不紧不慢说道：
2: 其实只要主上给奴一个机会，奴可以将于夫人的一颦一笑、言行举态都能学会。
0: 李玲脚步一顿，不知是不是被妖媚女子的话所吸引到了，眼见她停了下来，妖媚女子站起身，从她身后抱住她，半诱惑半勾引：
2: 到时奴再画一个与她一模一样的妆容，奴就是她，主上即便得不到她也能……
0: 她话还没说完，李玲蓦然转身，一把抓住她的手，目光一厉，鬼色流转：
1: 你说你能变装成她的模样，学会她的言行举止？
0: 她眯起眼悠悠问道，眼中满是深意：
2: 是。
0: 妖媚女子勾起红唇。将军府内，于孝礼去厨房重新熬了一碗药，刚刚端进屋子里，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他抬步进去，就见李玲心腹一个副将正站在燕锦玉床前，用着颇有些轻慢的语气对他说道：
1: 将军身伤未愈，不宜劳心，主上特让我来把由将军处理的事物都带回去。
0: 听到这话，于孝礼便不禁皱起眉头，他看向了燕锦玉。李玲这两日不是让人来收取兵权，便是让燕锦玉交出他管理的事物，这明显的是想让燕锦玉成为一个有名无权的大将军。燕锦玉脸色变也未变，只是颇为冷淡地吐出四个字：
1: 军营主政。
0: 这意思便是在说军营中的事物都在主帐内了。那副将扫了眼燕锦玉，眼神有那么一点复杂，随即低了低头：
1: 谢将军。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这一片乌阳河山，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许字2025-65010600-00623。
5: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是眉眼之间充满了不悦之态。看来他是有意要架空你啊。他把药放到一旁，不满嘟囔着。这李玲也颇为不念往日九宫，燕锦玉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跟着他到现在，替他把军营和解兵都打理好。他现在倒好，自己有点本事了，想甩开燕锦玉。燕锦玉满不在意地笑了笑。
1: 这不好吗？我还能抽出时间来陪陪你。
0: 他垂下眼睑，脸上布满油唇，端着有些温热的药吹了吹热气，便一口一口地给他喂下去。在看着他安安静静地喝药，丝毫不显苦涩时，于小李突然想起了自己落下悬崖之前系统说过的话。景月，他抬眸定定望去，燕锦玉一回忆一个疑惑的目光，抿着唇考虑良久。于小李认真却有那么一点不舍道，
2: 我要不我们不回现代了，就在这里住下去吧，若实在回不去的话。
0: 若系统说的是真的，燕锦玉回不了现代的话，他回去了也找不到他了，没有他在身边，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燕锦玉神情一顿，眼神略有些复杂，忽而坚定起来。
1: 且信我，我能带你回去。
0: 他握着他的手，认真承诺着。于小李定定望着他，
2: 我回去了，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0: 他咬着唇，略有些期待。期待他会跟他说，也会跟着他一起回去。可是，在他那紧张的注视下，他垂下眼眸，沉默下来。于小丽脸色微微变了变，而后紧紧握住了自己的手，紧张地问道，
2: 系统在控制着我的身体掉落悬崖的时候说过你已经死了，说你不能回去了，是什么意思啊？
0: 燕锦玉目光闪了闪，而后摇了摇头，
1: 我也不知。
0: 于小丽扫了一眼他的神态，他略有些失望地说道，
2: 你在骗我。
0: 他每回说谎都会垂下眼睛抿唇。燕锦玉轻轻叹了口气，看起来十分无奈，而后又坚决且不容反驳地说道，
1: 对，此事说来复杂，目前还不能说，只能告诉你，你必须要回到现代。
0: 他没有解释，只是落下这一段话。
2: 那你呢？
0: 于小丽咬着唇，见他依旧低头露出沉默的样子，心中顿时一气，气他不懂他。
2: 若是没有你，我一个人在现代又活不下去。
0: 他横眉说道。燕锦玉还是沉默。于小李深深吸了口气，随即用着不管不顾的语气说道，
2: 罢了，你就瞒着我吧，反正我且先说了，要回去我们就一起回去，倘若你不在我身边，我死给你看。
0: 听到这话，燕锦玉轻笑一声，面上带着他看不懂的复杂神色。
1: 好。
0: 他这一声好，多多少少有点敷衍的味道。于小李不满意地皱着眉，正想说什么，他忽然抬起手，将自己拉入他怀中，且按到了床上。于小李一时未曾反应过来，惊呼一声，落入他怀中。等反应过来后，趴在他身旁，皱着眉头，不由问道，
2: 苏胜啊。
0: 燕锦玉轻叹一声，将他揽入怀中，低喃一句，
1: 我只是想抱抱你。输了。
0: 风韵又怒又震的话语语气响彻在风国军营中，他的脸色极为难看，犹如被人打了一般。他到底还是耐不住寂寞，背着皇后刚从皇宫连日坐了三日马车赶来，没想到进营后他等来的不是捷报，是噩耗。风雨面前跪着三个将军，却是前几日与李陵一战却败于李陵手上的将军们。他们都曾是燕国引以为傲的将军，却
3: 不过区区一个李陵，竟也能将你们打得这般连狗都不如的模样。
0: 风雨拍桌而起，震怒不

0: 着凶恶的神色，仿佛恨不得把他们都吃了。那跪地的将军实在是害怕，生怕会落到像之前战败将军的下场。极度恐惧之下，脑中一转，咬着牙颤声道：
1: 陛下，是他们那失踪的将军忽然回城，使得他们骤然间士气大振，我等这才……
0: 反正也没人知道那将军是几时回去的，他随意编造一句话，想必风韵也不会知道。风韵脸上怒色一僵，而后大惊起来：
2: 你说什么？那燕人回营了？
1: 是。
0: 将军连连点头，心跳得极快，仿佛都快跳出心口了。殊不知将军这句话正好让进帐一个暗卫听到了，他皱起眉头，走到风雨跟前，压低声音说道：
3: 陛下，属下得到消息，那将军是在夜间返城，而几位将军是在何德回城前几个时辰便败于李陵之手。
0: 他是负责接收眼线信息的，一收到消息便急忙赶了过来，想告诉风雨。而他这番话也明显告诉风雨，这将军欺骗了他。风雨的眼神瞬间变得阴鸷且充满了杀意，他抓起桌上茶杯狠狠向那位将军掷去，砰的一声，茶杯正中那将军额头，令其身子一颤，就不敢发出惨叫声，而是颤抖害怕的求饶着：
1: 陛下饶命。
0: 风玉咬着牙，语气十分的阴狠无情：
2: 还敢欺瞒于朕，拖下去杀了，把他的头颅挂到军营前以儆效尤。
1: 是。
0: 暗卫应下，这话也让那将军知道自己的谎话败露了，顿时惊恐的连连磕头：
1: 饶命，陛下饶命啊。
0: 然而他还是被暗卫给拖了出去。风雨气急了，拍着桌子坐了下来，眼神十分的阴暗。片刻之后，营帐外响起了剧烈的惨叫声，只是这一声之后再没了声音。地上的两位将军身子抖得都快成了筛子，生怕会祸及自己。风雨还在想着燕锦玉平安回城一事时，气得捶了一下桌子，脸上的神色不知是怒还是惊还是慌张。深思许久，脸上的神色不知是怒还是惊还是慌张。深思许久，但那暗卫浑身带着血迹捡来后，有些不甘，又有些蜥蜴地吩咐下去：
2: 你去查查，那燕人即便未死，可曾受了重伤，或是断手断脚。
1: 是。
0: 听闻那处悬崖十分的幽深，他若是从悬崖上掉下去了，即便保住一条命，兴许已经断手断脚了。燕锦玉武功高强，自己又是在战场上与他对敌，绝对是打不过他的。他的武功若是废了的话，对自己而言也能减少不少的恐慌。暗卫正想出去，一道清寒的声音便从营帐帐帘处响了起来：不必去了，臣妾已经查了。这熟悉的声音叫风雨身子一僵，随即看了过去，走进门口的人确实是花清婉。花清婉神情冷漠，举止端庄，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比他更似皇帝般的威严。那暗卫见了他便变得格外的恭敬：他没有断手断脚，完好无损地活着回去了。花清婉走到风雨面前，用着平淡无奇的语气说道。风雨见之，目光闪了闪，眼中划过不悦之色：
2: 你来干什么？
0: 他毕竟是偷偷摸摸地避着他出来的，故而心里有些心虚，心虚之下不觉装出了凶怒的模样，以掩盖自己的心虚。花清婉冷下脸，凝视着他的

0: 眼神，格外的不悦。臣妾就知道陛下耐不住性子要来军营，所以一直坐着一架随在陛下马车之后。风雨心中咯噔一下，许是害怕他责骂自己，装出一副嫌弃的神态。
1: 这里不是你一个女子该来的地方，赶紧回去。
0: 话落，看到花千

0: 境外甚少会直呼他姓名，除了在极度愤怒之下。华清晚浑身散发着一股有如泰山压顶般的威压感，掷地有声，又咬牙说着，我是来帮你拿下这江山，与你共享这江山，而不是要做你后宫里无用只能令人观赏的吐司花。他是无燕国人，故而瞧不起封国一个个依靠男子才能活下去的女人，特别是封玉后宫里那些个妖媚货色。这一次你擅自前来不听我主意，我饶你。你用这等不尊重于我的语气与我说道，我也饶你。可你别将我当做你后宫里的女人，我若是想走有的是办法。他一字一顿严肃认真地说道。风雨低下头，脸色阴沉，沉默了一会儿，咬着牙愤恼地说道，
1: 你来能做什么？如今朕的大片江山都被他们取了去，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
0: 他一想到燕锦玉平安归来，便有了一种自己的国保不住了的感觉。花清晚则格外冷静，眉眼沉着且自负。办法自然是有的，不然我亦不会紧随而来。闻言风玉神情一顿，而后拧紧眉头疑惑问道，
1: 什么办法？
0: 花清晚向来能想到许多他想不到的法子，也多次帮了他，他能走到今天说来也全是靠他，兴许他真有办法能解了自己的心头急事。花清晚坐到椅子上，神色悠悠，意味深长说道，替你离心李陵与何德二人，让他们由对外而成内讧。内讧二字让风玉提起兴致来。
1: 吼吼，
0: 花清晚凑到他耳边将自己的计划详细告知，说完之后看着他满意而惊喜的脸色，勾起红唇悠悠说道，我已将人派了出去，陛下且等着，这一月内只需守城而不攻敌即可。风雨抓住他的手腕，面容上布满了兴奋。正在二人说话时，营帐之外走进一个模样阴柔的男子，那男子的长相格外好看，叫人看了一眼便惊艳不已。他恭恭敬敬地走到花清晚面前，
2: 参见陛下娘娘。
0: 风雨还从未见过有男子出现在花清晚身边，如今一见，这还是个长得好看的，让无燕国女子都喜欢燕柔男子，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过来，花清晚对他冷淡招手。他走到花清晚旁边，瞟了一眼风雨，随即贴耳小声与他说，说的什么风雨没有听到，但是看着二人之间这暧昧的姿态，心中不禁有些不满。花清晚听完之后脸色变得阴冷起来，他起身便要往外去，风玉站了起来抓住他的手腕，
1: 等等，你要去哪儿？
0: 不会是想和这小白脸去做什么吧？花清晚甩开他的手，用着淡漠的语气吐出三个字，去办事。
1: 办什么事儿？
0: 他皱眉，对他这含义不清的回答感到不悦。花清晚脸上闪过一丝不耐，这与陛下无关，不过陛下大可放心，如今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自不会做什么害你之事。落下这句话便带着那小白脸出去了，背影匆匆，仿佛毫无留恋。风雨站在原地看着那晃荡的帘帐，忍不住重重捶下桌子，咬着牙颇有些嫉妒地低骂着，
1: 该死的。
0: 他最不喜欢他无燕国皇女的身份，听闻他从前在无燕国还养了不少男士。花清晚与那阴柔男子出去之后，阴柔男子有些诧异地看着一脸平静的花清晚。

0: 娘娘不惊讶吗？他竟有这等隔空杀人的本事。
1: 他疑惑问道。他是衔接去寻那孟温琪女子传来的消息，故而刚刚与花千婉说的消息正是孟温琴所说的交易。花千婉脸上泛起一抹清朝，哼，本宫与他同游过，自然知道他的本事了，否则也不会让你们去找他。他所认识的人物里，孟温琴绝对是一个狠角色，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非是因为他的体质还有那一双残缺的腿，想必已在这江湖之中鼎鼎有名。说罢，花千婉不知想到什么，脚步一眯，顿起美眸，有些猜疑地问道：不过你说他想要那嫣然身边的女子？阴柔男子点下头：
0: 是，那女子唤作于小李。
1: 花千婉闻言想起自己见过她的画像，目光悠悠。为何要她？她淡声问。阴柔男子迟疑一会儿，随即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0: 听闻是那女子的血能治好她的双腿，让她不再嗜血度日。
1: 此言一出，花千婉身子微微一僵，脸色从僵硬变得不可思议，然后很是惊诧地转过身，抓住阴柔男子的手。他是死人活身？被抓住的阴柔男子面色一红，而后一脸茫然。
0: 娘娘，那是什么？
1: 花千婉脸上带着兴奋之色。本宫找了数年，没想到竟让本宫在此时碰到了他。他当年虽是吴燕国的皇女，但心中系着的不是皇位，而是古籍中那能让女子驻颜不老的秘术。这秘术便有一条，便是要死人活身的血才能完成，为此他才会与孟温琴踏上了游历之路。可惜一路走来，走了三年也未曾找到死人活身，他甚至怀疑起世间没有此人。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这才失望地将自己的心神转到了权势之上。可惜等他回到吴燕国的时候，吴燕国的皇位已经归属了凤卿，他也意图篡位，奈何凤卿也是个有手段之人，将他赶出了吴燕国，还派出无数暗影杀手追杀他，让他遇上了风雨。而后心中万般恼恨之下，他才决定辅佐风雨，想要打向吴燕国，将凤卿踩在脚下，以还当年自己所受到的羞辱。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
1: 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600623。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0: 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解渴传承，怎么样？一首橄榄树是不是把很多回忆都拉回到了曾经？这首经典的歌曲啊，是不是唱出了不一样的那种燃的感觉？今天天气有点阴沉啊，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呢，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外面就显得比较阴沉一些。我们来刷新一下，此刻的这个目前呢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9度，目前呢温度是保持在12度左右，所以说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要添加一件外套。那在这样周末哈，那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想要听到的歌曲来跟我来进行点，那就可以来告诉我。本来想的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食物的内容，就是呢就可以来告诉我。本来想的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食物的内容，就是用几种食物来形容自己啊。但是我觉得突然想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有没有朋友想吃的东西来跟我分享分享？同样是跟吃的有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有没有朋友们觉得哎，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食物和这种天气最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一首非常文艺的歌曲，想要在这儿呢分享给各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我们在此刻啊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时间来到了19:17，我们来关注到此刻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红山路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此刻的友好南路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正常的通行。我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此刻的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阿豪啊，我们的老朋友哈、啊、来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有什么歌曲想要听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三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2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举字2025-6501-06-0062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街坊与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穿场。刚才这首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今天从很经典的橄榄树开始之后，安排的这些歌曲都是跟这个风格或者是这种类型差不多的，都是比较经典老歌著称的一些歌曲啊。那朋友们有什么喜欢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有一些这个关于话题的内容想要说一说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阴沉沉感觉要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就好像全世界都被按下了 0.5 倍速的这样的一个键，所以说一下子就慢了。这种天气就觉得好像感觉也会觉得想得做点什么，或者是吃点啥，才能够让自己心里的这个小太阳一下子发光发亮。那朋友们来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你觉得吃啥比较合适。但是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外面开始阳光明媚起来了，朋友们。此刻呢温度是在12度左右，不过出门的时候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啊，添件衣物啊。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有朋友说了啊，王峰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必须吃火锅，而且是红油锅底的那种，越辣越好。而且是周末嘛，必须得往肚子里加一些让自己热热的辣辣的东西。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在在微信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还有哪些内容可以发送过来，想要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我。此刻呢想要把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我很好发来消息，他说杰克船长晚上好，晚上好，他说我现在在这个103啊，我也在听广播，非常的清晰，这个太阳和云朵都非常的漂亮，同时呢在说这段话的同时呢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云朵下面待很久，就是我特别喜欢观察身边的一些事物，像这种自然风光我一定不会错过的，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太享受了，我好羡慕你。他也发来消息，他说在这个天气呢吃个那种串串羊肉汤真的很不错，你都帮我说馋了朋友。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袁小英也发来消息了啊，他发了一张动图，然后他说你好姐姐，哎呀这个姐姐叫的我哟，心花这个我心都乱窜啊，她说想点一首勇气，非常的好听，没有问题，姐姐都叫了，姐姐能不安排吗？来吧，这首勇气送给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勇气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开始叫姐姐了啊，叫姐姐的朋友好多呀，哎呀，小姐姐叫我姐姐可以，但是大老爷们就算了吧。张冠李戴说，姐姐姐姐，我要听金风一点。我都不想给你安排这首歌，真的。我不知道你要听的是哪个版本哈，如果说有特别的谁演唱的这个版本，你可以来告诉我，我试着安排一下。因为搜索这个金风玉蝶之后出来的这个版本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歌手。我就在想这首歌的质量怎么样，张冠李戴介绍的这个歌曲好不好听。我错了，还真好听。来吧，这首歌送给你。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
1: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6: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布置。

0: 哪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20:04，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周末特别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你觉得吃什么会比较合适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花花说，我想投部队火锅一票，芝士要拉丝的那种，热量越高越好，心里越暖。热量越高心里越暖，所以不管胖不胖了就是吃得开心最重要。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懒羊羊，他发来消息就说，这样的天气我连门都不想出，最适合的就是吃个炸鸡，喝点啤酒，就是点个外卖，开着窗看着窗外发呆，假装好像在度假一样。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当然话题可以继续来聊。我们在这个小时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有哪些歌你想听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说一说。来吧，这首经典的歌曲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拜托了晚高峰。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送给大家。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再过几天呢就迎来5天的假期了哈。对于这几天的假期呢，我们929也是有一定的安排的。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去，跟929一起玩，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自驾游。这个活动呢是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酷儿乐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61929来咨询报名。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也发来了消息啊，看到阿豪顶哥了，他说杰克船长这段时间，能不能安排一首谢霆锋演唱的《活着 Viva》，在此刻呢要送给你，就是这首歌《活着 Viva》。那还有哪些歌朋友们想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专属歌单。

0: 缠了，你坠入爱河了。我
1: 听到这首歌呢是心上人，这首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歌曲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刚才点播这首歌曲质量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没有办法为大家安排了，这首歌送给大家。

说到今天的话题啊，说这个天气和什么食物最配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阿强发来了一条消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阴沉的天呢，最适合吃牛肉拉面，牛肉面是不是？他说看着师傅拉面真的很解压。有

友跟我同感的朋友，我确实很用心的看过师傅拉面的这个过程，但是我还没想过这个解压的这件事情。他说喝着滚烫的汤，然后感觉那个天灵盖都通了。你这一说完，我都想下节目就直接跑到牛肉面馆来一碗牛肉面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3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周末特别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温暖夕阳发来的这首歌曲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落日沉溺于橙色的海。那在这儿呢也送给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徐欢，他说我想听到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曲，没有问题，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朋友们还有哪些歌曲想要听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听到的这首过火呢，是由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醉梦如初啊发来的消息啊，想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那把这个版本呢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这首经典的过火来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听的歌曲。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另外一档节目哈，杰克然会继续陪伴各位，那我们稍后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的散心消遣，倒是使我们集中心智。不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曾经一位学者说过，当你感到迷茫的时候，最好马上去做一件100%投入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最好是读书。读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重塑我们的价值观，让

0: 让我们更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在阅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是长时间没有读书了。人的沮丧多半是因为有限的智慧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狭窄的空间。这时候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借助别人的经验来延长自己的视线。有句名言说，知识是抵御一切灾祸的盾牌。读书也许不能马上帮你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会一点一点地滋养你，让你不断权衡与思考，最终获得冲破阻碍的能力。只有不断地去保持思考并提升自我认知，才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从容不迫，在面对掌声的时候不迷失方向。读书也是一个拨开云雾的过程，让你明白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在读书的过程中慢慢蜕变，你一定会欣喜地发现什么是你最想做的事，谁才是你最想爱的人。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一切都渐渐明朗。今天便让我们通过文字品味书写的人生如何谈读书，在阅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作家赵丽宏的文章，阅读可以使人活无数次。他说想阅读是最有价值，他说我想阅读是最有价值最划算的事情。一本好书可能是一个智者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追求，去表达的。而我们作为读者，只要花几个小时，花几天，就可以读完一个智者的一生的追求。
1: 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的寿命再长，经历再丰富，也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角落，也只能经历漫长历史的一个瞬间。但是有一件事可以改变它，那就是阅读。阅读可以使你活一次，活几次，活几十次，可以走到很多你无法了解的人生中去，可以走到一些你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所以阅读可以使人活无数次。我想阅读是最有价值最划算的事情。一本好书可能是一个智者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追求，去表达的。而我们作为读者，只要花几个小时，花几天，就可以读完一个智者一生的追求。大概读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诗歌和散文。那时候很喜欢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偶然地得到了郑振铎翻译的，第一次他就把我迷住了。薄薄的一本，都是很短的篇幅，几十个字，几百个字，没有具体故事，有时候是对风景的描写，有时候是心情的抒怀，有时候是很神秘的，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拨动你的心弦，感动你的灵魂。另外一本就是鲁迅的《野草》。我们以前讲鲁迅，总讲他的犀利，讲他的战斗性，讲他作为一个斗士怎样在黑暗中跟敌人战斗，他的杂文像匕首一样对准敌人的心脏。但其实鲁迅是个很丰富的人，我想所有的人类情感在鲁迅的文笔中都得到了一种很好的表达。我喜欢鲁迅的《野草》，他跟《飞鸟集》相比，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很短的一段段文字，能引起人的无限遐想。中学毕业那一年，记得当时我是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乡下去的。去的时候心情灰暗，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会怎么样。面对着一群农民，我时常感到孤独， 因为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于是我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写日记。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大概只延续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我曾经认为无法交流、无法沟通的农民，他们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他们发现了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拿着一本书或者一张报纸，躲在角落里阅读时那种专注的甚至是贪婪的神情引起了农民的注意。他们说，城里来的那个小青年一看书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知道我最需要书以后，没有人号召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所有农民，只要家里有书，全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送给我。我记得他们给了我几十本书，有《红楼梦》、《儒林外史》、《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聂海花》、《千家诗》、《福尔摩斯探案集》、《官场现形记》等等。这些书啊，有的价值不菲，比如一个退休的小学校长送给我一套《昭明文选》乾隆年的课本，装在一个非常精致的箱子里，现在十万块钱也买不来。有的虽然没什么用，比如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太太送给我一本1936年的老黄历，却让我感动得落泪，而且至今难忘。假如问我，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你见十个人，你想见的是谁？我闭上眼睛想一想，发现这十张脸大部分都是我在农村认识的那些农民。大概在10年前，我接待过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叫莱辛，当时她已70多岁了。她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大受震动，她说，现在在英国，高学历的野蛮人越来越多了。我问她，什么叫高学历的野蛮人？他说，这些人有硕士博士头衔，他们懂得现在最精密的技术，但他们没有感情，冷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读文学作品。他的话有些偏颇，但不无道理。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中没有这样的阅读经验，他的人生可能是残缺的，他的精神也可能是残缺的。所以我要送给大家的话是，希望你们和文学结伴，让文学成为你们终身的朋友。

0: 莎士比亚说，如果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人的知识和他的力量是对等的，这种力量要靠我们去书里寻找。有一本书会让你明白生活的意义，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而阅读这件事，最终要靠自己的力。就像叶圣陶说，我们总有离开可以请教人的时候，这时候阅读些什么，要靠自己的力量。
1: 阅读要多靠自己的力，自己能办到几分，务必办到几分，不可专等老师给讲解，也不可专等老师抄给字典词典上的解释以及参考书上的文句，直到自己实在没法解决才去请教老师或其他的人。因为阅读是自己的事儿，像这种专靠自己的力才能养成好习惯，培养真能力。再说我们总有离开可以请教的人的时候，这时候阅读些什么，非专靠自己的力不可。要靠自己的力阅读，不能不有所准备，特别是划一段时期，特别定一个课程来准备，不但不经济，而且很无聊，也只需随时多用些心，不肯马虎，那就是为将来做了准备。譬如查字典，如果为了做准备专看字典，从第一页开头一页一页顺次看下去，这绝非办法。只需在需要查某一个字的时候看得仔细，记得清楚，以后遇到这个字就是熟朋友了，这就是做了准备。不但查字典如此，其他都如此。应做的准备大概有以下几项：一、留心听人家的话。写在书上是文字，说在口里就是话，听话也是阅读，不过读的是声音的书。能够随时留心听话，对于阅读能力的长进大有帮助。听清楚不误会固然第一要紧，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衡量，人家的话正确不正确，有没有下漏，也是必要的事。不然只是被动的听，那是很有流弊的。至于人家用词的选择、语调的特点、表现方法的优劣，也需加以考虑。它有长处，好在哪里？它有短处，坏在哪里？这些都得解答，对于阅读极有用处。二，留心查字典。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有些字还有几个读音，翻开字典一看，随便取一个读音一个意义就算解决，那实在是没有学会查字典。必须就读物中那个字的上下文通看，再把字典里那个字的释文来对刊，然后确定那个字合音合义，这是第一步。其次，字典里往往有些例句，自己也可以找一些用着那个字的例句。许多例句聚在一块儿，那个字的用法以及限制可以看出来了。如果能找近似而不一样的两个字相比较，辨明彼此的区别在哪里，应用上有什么不同，那自然更好了。三，留心查词典。一个词也往往有几个意义，认真查词典，该与前一节说的一样，那个词若是有关历史的，最好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把那个时代的事迹想一回。那个词若是个地名，最好把地图翻开来辨认一下。那个词若是涉及生物理化等科的，最好把自己的生物理化的知识温习一遍。词典里说的或许很简略，就查各科的书把它考究个明白。那个词若是来自某书某文的典故，或是有关某时某人的成语，如果方便，最好把某书某文以及记载某时某人的话的原书找来看看。 那个词若是一种制度的名称，一个专用在某种场合的术语，词典里说的或许很简略，如果方便，最好找些相当的书来考究个详细。以上说的，无非要真个弄明白，不容含糊了事。而且这样将词典做钥匙，随时翻检，阅读的范围就扩大了，阅读参考书的习惯也可以养成了。四，留心看参考书。参考书范围很广，性质不一，不可一概而论。可是也有可以说的，一种参考书未必需要全部看完，但是既然与它接触了，它的体例总得弄清楚，目录该通读一看，书上的序文，人家批评这书的文章也该阅读。这样多接触一种参考书，就多结识一个朋友，以后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向他讨教，与他商量。还有，参考书未必全由自己购备，往往要往图书馆借看。那么图书分类的必要知识，某个图书馆用的什么分类法，其中卡片怎样安排，某一种书该在哪一类里找，必须认清搞熟，检查起来才方便。此外，如各家书店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目录，如果认得清取得到，对于搜取参考书也有不少便利。以上说的准备也可以换成积蓄两个字，积蓄的越多，阅读能力越强。阅读不仅是中学生的事儿，出了学校仍需要阅读。人生一辈子阅读，其实是一辈子在积蓄中，同时一辈子在长进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3度左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9: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7: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0: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7: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9: 寻找
7: 寻找
9: 令人心动的文字，
7: 令人心动的文字。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令人心动的文字，在读书的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安排出游或者是旅游这样的一些计划。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安和公路加

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2561929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0: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泰戈尔曾经说过，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以之歌。生活总是会迷茫、忙碌或者是孤单，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余生的最好的活法就是迷茫时读书，忙碌时运动，独处的时候思考。一个人的气质藏着他读过的书，这绝不是表面的漂亮光鲜，而是源自内在的修养和才华。读书越少的人，思想越浅薄，越容易过得痛苦，过得艰难。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你过得不好，只是因为想得太多，读书太少。好好读书，才能够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书是一个大大的游乐园，里面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生活，这也正是阅读的美妙之处。就像三毛说，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游玩。
1: 我喜欢将读书当作永远的追求，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如果因为看书隐居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同时显得不通人情，失去了礼貌，那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悔。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只因能力有限，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只为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我的所得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书本里不能谈节俭。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却乐于花费在阅读，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而且没有解释。不但没有解释，甚至心安理得。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书里去处多，一个大观园到现在没有游进，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孔夫子所说的游于意，那个游字自小便懂了，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在我来说，就一样也不有趣。不能游的工作做起来吃力，不能游的书本也就不去了。常常念书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本去查查辞海。辞海并不是不翻，翻了却是看着好玩，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那个不会念的字，意思如果真明白了，好书看在心头上，割下了书去翻字典，气势便断，两者舍其一，当然放弃字典。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也是个人的体验，并不因为念了白字祸国殃民。念书不为任何人，包括食谱在内，念书只为自己高兴。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刻意的东西就连风景都得循循

切切，寻找的东西往往一定找不到，却很累人。有时候深夜入书，蓦然回首，咦，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或者已经躲在人的背后，好叫人一场惊喜。迷藏捉到这个地步，也不知捉的是谁，躲的又是谁。静由心生，静却不由书灭。黄粱一梦，窗外东方又大白，世上一日，书中千年。但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贾政要求《红楼梦》中的宝玉念正经书，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包括科学、社会、伦理、爱情、武侠、侦探、推理、散文、手工、家事、魔术、化学、天文、地理、新诗、古词、园艺、美术、汉乐、笑话、哲学、童谣、剧本、杂文，整个金物八集，心有万仞。在我看来，好书就是好书，形式不是问题。自然有人会说这太杂了，这一说使我联想到一个故事，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各自差针道学，而互抵为假，久之不绝，乃共请正于孔子。孔子下阶，鞠躬致敬而言曰：悟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先生真正道学，秋宿所亲养，岂有伪哉？两人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愚之甚也？孔子曰：此辈人哄得他去够了，惹他甚么？读尽天下才子书，是人生极大的赏心悦事。在我而言，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字这三个字里面，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昂贵的书、绝版的书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势，随人取阅，只是不能借出。去的图书馆是文化大学校内的，每当站在冷门书籍架前翻书观书，身边悄然又来一个不识同号，彼此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亦是生活中淡淡的欣喜。去馆内，非到不得已，不先翻资料卡，缓缓走过城墙也似的书架，但觉风过群山，花飞满天，内心安宁明净，却又饱满。要的书不一定找得到，北宋仁宗时代一本《玉历宝钞》就不知藏在哪一个架子上，叫人好找，找来找去，这一本不来，偏偏另一本东隅桑榆之间也是一乐也。馆里设了阅览室，放了桌子椅子，是请人正襟危坐的，想来读书人当有的姿势该如是，规规矩矩，这种样子看书，人和书就有了姿势上的规定。规定是我们一生都离不开的两个字，并不吓人。可惜斜靠着看书，趴在地上看书，躺在床上看书，坐在树下看书，边吃东西边看书的乐趣，在图书馆内都不能达到了。我爱音乐，却不爱去听音乐会，大半也是这个理由。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不能要求再多。只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严肃和日光灯，更喜深夜看书。如果静坐书馆，自备小台灯。

不太向人借书回家，借的书是来宾，唯恐招待不周，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小心翼翼翻完它，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能入画境。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每得好书一次购买十本，有求借者赠书一本，宾主欢喜。我的书和牙刷都不出借，实在强求给人牙刷。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偏要二分。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时光飞逝》。

常读书是人生精进最低的投资，也是生命高贵最低的门槛。落魄的时候用心读人物传记，开心的时候专注看看国学历史，烦恼的时候不妨浏览心灵鸡汤。正如理查芒格所说，我这一辈子

0: 遇到的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的人，没有一个不每天阅读的。越浮躁越需要书山的沉淀，越成功越需要文化的加持。在时间的长河中，当你坚持读书，终会发现所有读过的书都会化作你思想的精髓，所有阅过的字都会融入你灵魂的空隙。在生命就在不经意间灿烂了一树之花，摇曳生姿。今天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是作家王蒙的文章《读点费劲的书》。他说，用脑阅读，用心阅读，用阅读攀登精神的高峰。
1: 读书的亮点在于照亮生活，生活的亮点包括积累知识和学问，生活与读书是互鉴互证互相照耀的关系。书没有生活那么丰富，但是应该更集中了光照与穿透的能力。有价值的书特点在于它高于一个时期的平均认知度，能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的结果。它其实志在精神的喜马拉雅高峰，它提高着而不是降低着，也不是迎合着大众。其认知水平绝不能比平均认知水平更愚蠢与更低下。文化的大众化利于文化民主，但同时也难免产生文化垃圾，当然还有故作高深的垃圾。同时，文化瑰宝绝对不是迎合的产物，而是天才与勤奋，献身与奋斗，攀登与升华，然后才有万民的有效接收的产物。就像看一部电影或者一台演出，赏心悦目，很轻松，也很随心所欲，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电影或演出，而能够引起思索，引起咀嚼，引起推敲和辗转的作品，能让你获益更多。我主张读一点费劲的书，读一点你还有点不太习惯的书，读一点你需要查查资料，请教请教他人，与师长朋友讨论切磋的书。除了有趣的书，还要读一点严肃的书。除了爆料的书、奇迹的书、发泄的书，还更需要读科学的书、逻辑的书、分析的书，与有创新、有艺术勇气的书。除了顺流而下的书，还要读攀援而上、需要掂量掂量的书。除了你熟悉的大白话的书、朗诵体、讲座体的书，也要读一些书院气息的书、古汉语的书、外文的书、大部头的书。除了驾轻就熟的书以外，还要读一些过去读得少，因而不是读上十分钟就博得哈哈大笑或击节赞叹，而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准感觉的书。当然，人们有时喜欢休闲的书，一笑了之的书，自我慰藉的书，但毕竟还有书能够让你发现新领域，感受新天地，寻找更好的思路和更高的质地，使你接受新的洗礼。有时候书好，但我们读得笨拙又辛苦。卢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莽如坠烟雾，这是李白形容的某些书呆子。有时候是黄钟阴哑，瓦釜雷鸣，读起书来总有人弃珠玉精华而使假冒伪劣。还有时候是形成了沉沉乡音的学风，使读书变成了苦役。例如贾宝玉就对乃父提倡的读书100个不接受，而贾政对读书问题的指示是，哪怕再念30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紧要的。贾政连孔子主编的诗经都要否定，无非是因了诗经中多了一些生活和人性，这是怎么乏味怎么来的无灵性、无性情、无丝毫活人气息的读书论，是与人性为敌、与青春为敌的读书论。我们今天的国人多么幸福，再不会受到贾政式的训诫了。但是今天又出现了另一种的恶劣与堕落，那就是用白痴浏览、八卦阅读、趣味泡沫、 来铲平气滑自己大脑中的沟壑，来否定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做懒汉，不做侏儒，用脑阅读，用心阅读，用阅读攀登精神的高峰。

人这辈子或黯淡无光，或花团锦簇，全在于自己。没事常读书，纵然是一地鸡毛，也能过成诗和远方。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了，让我们明天继续共读好书，再见。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20多年前，有一支乐队创造了许多好听的作品，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一笔。爱不爱我在1997年发行之后，曾经在中国热门歌曲榜当中连续20周排名榜首。当年零点乐队的一首《爱不爱我》让无数歌迷为之疯狂，同时呢，零点乐队也获得了大量的人气。这首歌在摇滚和流行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两种风格进行融合，被大众的接受度也会提高许多。歌曲在副歌当中重复地唱着，你到底爱不爱我，是当时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在当时那个美好简单的时代，会发生许多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跟大家分享这首《爱不爱我》。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999朵玫瑰，1994年最流行的歌当属这首歌了，最火的歌手就是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在这首歌当中呢，藏了多少70后青涩的青春和美丽的疼痛，而如今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曾经的那些美好，就会感叹曾经的那些时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1994年到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哈，但是这些曾经的经典歌曲依旧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回旋。每当听到他们的歌声的时候，麻木了的情感依旧会被唤醒，有很多记忆也可能已经被风干，但是也有很多爱过的人容颜已经被岁月冲刷到模糊。但是呢，听到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那些关于青春和爱情的记忆就会被从心底深处打捞起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

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童安格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忘记，不会忘记这位情歌王子童安格。经典永远是经典，不管你在任何时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声音优美，有磁性，独特的嗓音，让歌迷听之后呢，就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沉浸其中的感觉。这首歌曲跨越至今已经30多年了，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带着我们更多的青春最初的记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我们伴随着一首歌曲，半点过后再见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2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除了旅行听到一些歌曲之外呢，我觉得旅行，真正的旅行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五天的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你没有安排，可以跟上929的脚步一起来出行。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境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来

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半点过后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黄昏。我相信这首歌是一首男人的悲伤情歌，整首歌是充满了浓到化不开的那种忧伤，一段舍不得却留不住的感情在黄昏被割舍，心碎到绝望。歌曲一遍一遍的去重复着副歌的这个部分，仿佛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拉进这种悲伤的情绪当中，一次比一次用力，无法挣脱开。既然无法脱开，不如放任自己在悲伤当中痛快哭痛快伤，彻底品尝爱情的苦涩和残酷，肝肠寸断的那种感觉啊，是抑制不住泪水从面庞滑落，或者是大声的哭出来之后呢，也许会轻松许多，压力也会小许多。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黄昏这首歌的魅力。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赵传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推出之后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可以看到看作是歌手与时代的一个契合。歌曲发行的那个年份正是风云激荡的一个时代哈。那这首歌曲很容易让人在这首歌曲当中产生那种情绪的共鸣。歌曲当中说到的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透露出了那种无力感，和赵传的那一心境是有很大关系的。这首歌把小人物的那种无奈，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心态啊，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人生之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让人在最消沉的时候激起那种励志的火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听到的是许茹芸演唱的独角戏，这首歌呢是充满了回忆和情感的，让人瞬间沉浸在心灵之中。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带我们进入到那种孤独的情绪当中，被情所困，为爱心痛的那种感觉哈，真的是涌上心头。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代表了一个男人对爱情和生活的迷茫、无奈和挣扎。这首歌就是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个小时不见不散。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尤其是现在看起来不过如此，但当时真的就是一个人一秒一秒的熬过来。人生呢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胡夏演唱的《爱》，以及梁静茹的《情歌》。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晚安。

0: 全球29个国家，
1: 索马里南部两个
2: 非洲
3: 新
2: 兴国家
3: 共同占340万人
1: 受灾，面临着
2: 巨人猛兽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安信箱，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岁月的辗转，自己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么的辛苦，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的这一生，我们的来到这个世界的生活，经受了生活的洗礼，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懂得了很多东西。在生命的生活的重重洗礼下啊，我们也是懂得了珍惜现在拥有的，努力去营造明天更美好的生活。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这首许嵩演唱的《千百度》。

漫漫长路，你愿一人独一人独撑，忍受孤独和寂寞，承受体力和精神的压迫，只愿汗水溶于泪水，却脚步呢却从不停歇。在这想要跟大家说，好样的，纵然得不到桂冠，可坚持的你一定会赢得最后的掌声。在这呢想要跟大家说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乌鲁木齐。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深夜零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于小李毕竟与他不认识，以为他是叫旁人，也就未曾理会，仍是往前走着。但是走了几步，这人竟冲到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而且竟还伸手想要夺过他手中的端盘。于小李避开他的手，深深皱起眉头，脸色有些不好看。有什么事吗？妖媚女子上下打量他，那眼神越看越是奇怪，越看越充满了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将目光放在他脸上的时候，于孝利被他看得背后有些发寒。见他不回答，于孝利便纯属把他当成寻事的，绕过他就想走，但是被他左右拦住，根本没法走。他深吸一口气，你有什么事吗？若无事的话，请让开路。妖媚女子闻言冷笑一声，略带一丝鄙夷的语气问道：哼，你就是那位何德将军的夫人？她这语气就让于小李十分不满了。他随意地点了一下头，见他应该是不让路了，也懒得去让他让开，直接转身往别的路走。他转身要走之时，身后传来妖媚女子那不悦且恼怒的声音：
2: 是让你走的？我让你走了吗？
1: 这刺耳的声音叫于小李十分不喜，他回头忍不住对了女子起来：
2: 这脚长在我身上，我走不走，我要去哪儿，都与你无关吧？
1: 话说自己也不认识他吧，怎么就无端的到自己面前找事儿呢？女子冷哼一声，高傲地说道：
2: 哼，我也算是你半个主子，怎就不能让你停下？

0: 半个主子？于小丽脚步一顿，凝望过去，想起了他刚刚在曾将军面前说过他是李陵女人的事情。于小丽轻嗤一声，眼皮子翻了翻，切，我没有主子。他说完最后一句话便转身要走，妖媚女子见之目光闪了闪，快速追了上来，那手抓着的方向竟是他手上的端盘。于小丽微微一惊，脸上划过一丝愕然之色，这药汁刚刚从瓦罐里取出来的，此时正滚烫的厉害，他要是把手给放进去了，那还不一下就把手烫熟了。眼见他的手就要碰到药汁了，连忙松开端盘，让端盘摔在地上。端盘和瓷碗齐齐落地，不过运气好的是瓷碗并没有碎，只是溅出了一点点药汁而已。可这一点点的药汁正好就溅在了这妖媚女子的鞋子上，她顿时脸色大变，万般恼怒地瞪着于小丽，指控着：
1: 你就这药汁泼我。
0: 于小丽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儿，要不是自己，她的手都要被烫伤了好吧，可惜了自己好不容易熬的药汁，这里面的药材可都是十分珍贵的，每一样都在百两以上，简直是要把他的家底给掏空了。于小丽颇为可惜地蹲下，端起端盘，刚刚抬起，那端盘的一角便被妖媚女子抓住了。于小丽不知道想干什么，但是看她这脸色，心中对此有一个不好的预感。放手！她冷下脸，取着燕锦玉，用这一股有些吓人的威严开口。妖媚女子目光闪了闪，竟然装作没有听到她这句话，而是伸手端起那滚烫的药汁，冲着她的脸便泼了过去。
1: 看我不毁你这张碍眼的脸！
0: 她咬着牙，目光有些灼灼，现在只要她毁了这张脸，主上定然不会再留恋于她。于小丽一直没有反应过来，等她有所反应的时候，就见那药汁已经往自己的脸上泼了过来。他顿时感觉心跳停歇了，这药汁要是被倒到自己脸上，他就毁容了。他下意识闭上眼，抬手将自己的脸捂住大半。正在他觉得自己要毁容的时候，紧闭着的视线内忽然看到一道身影挡在他面前，哐当，瓷碗落地，碎裂一地。于小丽睁开眼睛，就看到李陵面对着自己，脸色微微皱了起来，好像是被烫到了。他帮他挡了那滚烫的汤汁。于小丽瞬间瞪大眼睛，愕然不已。
1: 李陵，
0: 他低喃着。李陵将有些温柔的目光从他脸上挪开了，然后阴狠地望向那将手举在半空中一脸无措的妖媚女子。
1: 主上。
0: 妖媚女子惊慌又害怕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好像是已经预感到什么危险一般。果然，下一瞬，李陵极快地伸出自己的手，掐住了她的脖颈。妖媚女子惊恐地挣扎起来，她觉得这次她的下手力度与从前的不一样，这是真的想置她于死地。于小丽回过神后，就见妖媚女子快要被掐死了，而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于小丽生怕他在人面前把人给杀死了，对自己有了负面影响，造成以后政治不稳，连忙上前阻拦。
1: 哎，你要把他掐死了。
0: 他的手刚刚碰到李陵手背，李陵就松开手，将妖媚女子猛地甩落在一旁，用着阴狠的语气说道：
2: 滚。
0: 于小丽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般狠厉的模样，毕竟他在自己面前都是一副温润如玉的样子，这么凶煞还是初次见到。妖媚女子捂着自己的脖子猛地咳了几声，她没敢多做停留，待自己能起身之后便跑开了，只是在联手间看到他们二人的声音，眼中划过不甘。于小丽看到了他后脖梗处起了水泡，顿时微微惊到了。
1: 你被烫到了？

0: 他伸出手想去碰一碰那水泡，但想到自己碰到它会疼，也就收回了手。
1: 没事。
0: 他回身看他，脸上也恢复了往日的温润模样。于夏丽皱起眉头，蹲下把端盘还有碎掉的瓷碗捡了起来，然后说道，
2: 你等等啊，我让曾将军再熬一碗药，便去给你叫大夫。
0: 李林忽然抓住他的手臂，那双温柔眸子划过一抹异样。
1: 等等。
0: 于小李目露疑惑，不知他抓住自己的手臂想说什么。
1: 我记得你会些医术。
0: 他忽然开口，他顿时隐隐知道了什么，然后点下头，
2: 嗯，会，但不精。
1: 你来替我上药吧。
0: 他灼灼望他。半个时辰后，在正堂内，于小李拿着药箱给他上药。他被疼得皱起了脸。于小李见之，一边给他轻柔包扎着，一边谢道：
2: 适才多谢你，替我挡了那一碗滚烫的药汁，虽然也是因为你，我才遭了这一难的。
0: 他刚刚才知道，原来那妖媚女子与自己长得竟有几分相似，于是心中想毁了自己的容貌。提起妖媚女子，李玲眼中划过杀意。
1: 我之后会处理了她的。
0: 怎么处理于小李也不想多管了，毕竟他自己又没有受伤。简单给他包扎好，他拍了拍手，
2: 好了，这几日啊你别碰水就行了，说是伤势恶化了，你还是去请大夫吧。
0: 他整理着药箱，手腕忽然被李玲抓住了。
1: 小李。
0: 他温柔地低唤着他。于小李微微皱起眉头，然后挣扎着手，
2: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但李玲别看像个书生样，力气还是挺大的，他没能准破，心中便格外的抵触。李玲没有察觉到他的不悦，他张了张嘴，
1: 你
2: 先松开，有事儿可以用嘴说吗？
0: 于小李打断他的话，想用两只手去掰开他的手，但是他并没有掰得动，反倒是发现他抓得越来越紧了。于小李有些头疼起来，然后就见他灼灼地看着自己，自信且自负地说道，
1: 我能靠我一己之力击溃燕国，功夫前朝，然后坐上那九五至尊之位。
2: 靠他一己之力？
0: 于小李眨眨眼，并不相信他能只靠他一人便能夺回皇位。他假笑两声，
2: 啊，有信心是好事嘛，
0: 只是若是实力不符的话，这信心就变成了自负了。
2: 先松开我。
0: 他不耐烦地挣扎着被他抓住的手，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李玲长眸挑起，温润的目光略有些深情，迟疑了许久，这才缓缓开口，
1: 我可以向你承诺，待我做了帝皇，你若愿为我的皇后，我便虚设后宫，整个后宫之中除你之外再无一人。
0: 于小丽神情一顿，瞬间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心中明白，但面上却装作不明白。
2: 你胡说什么啊，我没听懂。
0: 用了吃奶的力气总算是掰开他的手，随即便不想与他多待了。
2: 我走了。
0: 他拿着药箱要走，他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他传来的悠悠声音，
1: 何德就是个阴人，他即便长相极佳，文武皆全，能获得住你，但你与他长久不得，他不能给你想要的。
0: 他在提起阴人两个字的时候，话语略带鄙夷的感觉。于小丽最讨厌别人看不起燕锦玉了，闻言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
2: 我想什么我自己知道，我也不介意他是个阉人。
0: 他不就是想说自己跟燕锦玉不会有幸福吗？
2: 哼，他还觉得他给的太多了呢。
0: 摇了摇头，他不愿与李玲多言，随口留下一句话便走了。
2: 你若是无事啊，可以去处理处理军中政务，我也还有事情要忙呢。恕我无法奉陪，告辞。

0: 后悔灯。
1: 李玲的脸色并不好看，她从前也是喜欢于小李的，只是那时没有展开追求，不过是因为自己的顾忌，她是有夫之妇，自己不如燕锦玉强大。如今就不一样了，可于小李竟对燕锦玉如此情根深重。哼，于小李皮笑肉不笑的假笑两声走了。他刚刚走后，李玲气恼地捶了一下桌子。而此时，妖媚女子扭着她如蛇一般的细腰冲了进来，可怜巴巴地趴在她腿上。树上相貌亦是极佳，文武亦是双全，而且比那阉人更健壮，怎就在那女子眼中不如一个阉人呢？他嘟囔着，他真可是目拙眼瞎，顺便还骂了一句于小李。李玲一手挥开他，
0: 滚出去。
1: 主上，妖媚女子却丝毫没有察觉到羞辱，反而还一个劲儿地凑上去。李玲见之，恼恨地扬起手，但终究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0: 我警告过你，让你不许见他，你不仅见了他，还敢伤他。
1: 他阴沉着脸凝视妖媚女子，妖媚女子委屈起来，目光闪躲，显然是显得有些心虚了。
2: 只是无意中撞见，说了几句话，明明是他先泼伤了奴，主上怎么不怪他呢，只怪奴呢？
1: 这话李玲自然是不信的，他冷笑一声，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1: 这算盘他没打算揭露，他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然后指着门口，
0: 滚。
1: 妖媚女子从地上跪坐起，将自己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露出那张经过化妆而神似于小李的面容。这张脸与于小李的相似，让李玲见了都愣怔了一会儿。她颇有些不可思议地伸出手，修长白皙的大手轻轻抚过那双眉眼，眼中带着一丝复杂之色，确实像极了，连那眼角处的一颗小黑痣的位置也一模一样。他正看得入神的时候，娇媚女子忽然趴到他腿上，昂头看着他，对他挑着媚眼，红唇微微张开，对他喝出一口气，随即轻笑诱惑说道，朱砂，你喜欢吗？
0: 你。
1: 李玲回过神，当发觉拥有着这张面容的女子是她最讨厌的女子时，她的脸色骤然就变了，神色一冷。她端起桌上刚刚端来的热茶，便想泼到她脸上。只是刚刚拿起，那妖媚女子便轻笑出声，毫不惧怕，不紧不慢地说道，
2: 主上可要想好了，这一杯热茶下去，奴这张脸可就毁了，日后就再也没有似于夫人这张脸的女子了，能这般伺候主上了。
1: 他将自己的手放到李玲胸前，纤纤玉手在他那宽厚的胸口上打着转转，脸上露出一副李玲绝对不会毁了他这张脸的有恃无恐的嚣张。娇媚女子从前便是在民间学过变装的，只需看过于小李那几眼，凭着几盒胭脂水粉，便能画出与于小李差不多一样的脸。李玲握着茶杯的手紧紧抓着，她很想将这杯热茶泼到妖媚女子脸上，但是当她看着这张脸时，竟怎么也下不去手。半晌，将茶杯重重拍到桌上，随即阴沉着脸命令着他，
0: 把你的脸换回来。
1: 妖媚女子勾了勾唇，将自己的脸趴在他腿上，嘟着嘴不顺从地说，
2: 不，奴喜欢这张脸。
1: 果然，这李玲喜欢自己臣子的妻子。李玲重重推开他，脸上带着厌恶的神色，许是因为不想再多看到他，起身要走。他刚转过身，妖媚女子眼中闪烁着一光，随即不紧不慢说道，
2: 其实只要主上给奴一个机会，奴可以将与夫人的一颦一笑言行举态
1: 都能学会。李林脚步一顿，不知是不是被妖媚女子的话所吸引到了，眼见她停了下来，妖媚女子站起身，从她身后抱住她，半诱惑半勾引，到时奴再画一个与她一模一样的妆容，奴就是她，主上即便得不到她也能……她话还没说完，李林蓦然转身，一把抓住她的手，目光一厉，鬼色流转。
0: 你说你能变装成她的模样，学会她的言行举止？
1: 他眯起眼，悠悠问道，眼中满是深意。
2: 是。
1: 妖媚女子勾起红唇。将军府内，余孝礼去厨房重新熬了一碗药，刚刚端进屋子里，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他抬不进去，就见李林心腹一个副将正站在燕锦玉床前，用着颇有些轻慢的语气对他说道，
0: 将军身伤未愈，不宜劳心，主上特让我来把由将军处理的事物都带回去。
1: 听到这话，余孝礼便不禁皱起眉头，他看向了燕锦玉，李林这两日不是让人来收取兵权，必是让燕锦玉交出他管理的事物，这明显的是想让燕锦玉成为一个有名无权的大将军。燕锦玉脸色变也未变，只是颇为冷淡地吐出四个字，
0: 军营主政。
1: 这意思便是在说军营中的事物都在主帐内了。那副将扫了眼燕锦玉，眼神有那么一点复杂，随即低了低头，
0: 谢将军。
3: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余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余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1: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2.9.7气象为您播报，市府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在这副将走了之后，余孝礼端着药进来了，只是眉眼之间充满了不悦之态。看来他是有意要架空你啊！他把药放到一旁，不满嘟囔着。这李玲也颇为不念往日久功，燕锦玉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跟着他到现在，替他把军营和解兵都打理好。他现在倒好，自己有点本事了，想甩开燕锦玉。燕锦玉满不在意地笑了笑，
2: 这不好吗？我还能抽出时间来陪陪你。
1: 他垂下眼睑，脸上布满油唇，端着有些温热的药吹了吹热气，便一口一口地给他喂下去。在看着他安安静静地喝药，丝毫不显苦涩时，余孝礼突然想起了自己落下悬崖之前系统说过的话。锦月，他抬眸定定望去，燕锦玉一回忆一个疑惑的目光，抿着唇考虑良久。余孝礼认真却有那么一点不舍道，
3: 我要不我们不回现代了，就在这里住下去吧，若实在回不去的话。
1: 若系统说的是真的，燕锦玉回不了现代的话，他回去了也找不到他了，没有他在身边，他与死了也没什么区别。燕锦玉神情一顿，眼神略有些复杂，忽而坚定起来。
2: 且信我，我能带你回去。
1: 他握着他的手认真承诺着。余孝礼定定望着他，
3: 我回去了，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1: 他咬着唇，略有些期待，期待他会跟他说，也会跟着他一起回去。可是在他那紧张的注视下，他垂下眼眸沉默下来。余孝丽脸色微微变了变，而后紧紧握住了自己的手，紧张地问道，
3: 系统在控制着我的身体掉落悬崖的时候说过你已经死了，说你不能回去了，是什么意思啊？

0: 燕姐目光闪了闪，而后摇了摇头。
1: 我也不知。
0: 余笑里扫了一眼他的神态，他略有些失望地说道：你在骗我。他每回说谎都会垂下眼睛抿唇。燕景云轻轻叹了口气，看起来十分无奈，而后又坚决且不容反驳地说道：
1: 此事说来复杂，目前还不能说，只能告诉你，你必须要回到现代。
0: 他没有解释，只是落下这一段话。那你呢？余小丽咬着唇，见他依旧低头露出沉默的样子，心中顿时一气，气他不懂他。若是没有你，我一个人在现代又活不下去。他后悔说道。燕景玉还是沉默。余小丽深深吸了口气，随即用着不管不顾的语气说道：罢了，你就瞒着我吧，反正我且先说了，要回去我们就一起回去，倘若你不在我身边，我死给你看。听到这话，燕景玉轻笑一声，面上带着他看不懂的复杂神色。
1: 好。
0: 他这一声好，多多少少有点敷衍的味道。余笑里不满意的皱着眉，正想说什么，他忽然抬起手，将自己拉入他怀中，且按到了床上。余笑里一时未曾反应过来，惊呼一声，落入他怀中。等反应过来后，趴在他身旁，皱着眉头，不由问道：苏胜啊。燕景云轻叹一声，将他揽入怀中，低喃一句：
1: 我只是想抱抱你。
2: 输了。
0: 风韵又怒又震的话语，语气响彻在风国俊影中。他的脸色极为难看，犹如被人打了一般。他到底还是耐不住寂寞，背着皇后刚从皇宫连日坐了三日马车赶来，没想到进营后他等来的不是捷报，是噩耗。风韵面前跪着三个将军，却是前几日与李陵一战却败于李陵手上的将军们。他们都曾是燕国引以为傲的将军，却
2: 不过区区一个李陵，竟也能将你们打得这般连狗都不如的模样。
0: 风雨拍柱而起，震怒不已。他这凶恶的神色仿佛恨不得把他们都吃了。那跪地的将军实在是害怕，生怕会落到像之前战败将军的下场，极度恐惧之下脑中一转，咬着牙颤声道：
2: 陛下，是他们那失踪的将军忽然回城，使得他们骤然间士气大振，我等这才……
0: 反正也没人知道那将军是几时回去的，他随意编造一句话，想必风韵也不会知道。风韵脸上怒色一僵，而后大尖起来：
2: 你说什么？那燕人回营了？是。
0: 将军连连点头，心跳得极快，仿佛都快跳出心口了。殊不知将军这句话正好让进帐一个暗卫听到了，他皱起眉头走到风雨跟前，压低声音说道：
1: 陛下，属下得到消息，那将军是在夜间返程，而几位将军是在何德回城前几个时辰便败于李陵之手。
0: 他是负责接收眼线信息的，一收到消息便急忙赶了过来，想告诉风雨。而他这番话也明显告诉风雨，这将军欺骗了他。风雨的眼神瞬间变得阴鸷且充满了杀意，他抓起桌上茶杯狠狠向那位将军掷去，砰的一声，茶杯正中那将军额头，令其身子一颤，就不敢发出惨叫声，而是颤抖害怕的求饶着：
2: 陛下饶命。
0: 风玉咬着牙，语气十分的阴狠无情：
2: 还敢欺瞒于朕，拖下去杀了，把他的头颅挂到军营前以儆效尤。是。
0: 暗卫应下，这话也让那将军知道自己的谎话败露了，顿时惊恐的连连磕头：
2: 饶命，陛下饶命啊。

0: 然而，他还是被暗卫给拖了出去。风雨气急了，拍着桌子坐了下来，眼神十分的阴暗。片刻之后，营帐外响起了剧烈的惨叫声。只是这一声之后再没了声音。地上的两位将军身子抖得都快成了筛子，生怕会祸及自己。风雨还在想着燕锦玉平安回城一事时，气得捶了一下桌子。
1: 那些人竟真能大难不死，难道上天真要亡我封国吗？
0: 他咬着牙，脸上的神色不知是怒还是惊还是慌张。神思许久，待那暗卫浑身带着血迹捡来后，有些不甘，又有些蜥蜴地吩咐下去：
1: 你去查查那燕人，即便未死，可曾受了重伤，或是断手断脚。是。
0: 听闻那处悬崖十分的幽深，他若是从悬崖上掉下去了，即便保住一条命，兴许已经断手断脚了。燕锦玉武功高强，自己又是在战场上与他对敌，绝对是打不过他的。他的武功若是废了的话，对自己而言也能减少不少的恐慌。暗卫正想出去，一道清寒的声音便从营帐帐帘处响了起来。不必去了，臣妾已经查了。这熟悉的声音叫风雨身子一僵，随即看了过去。走进门口的人确实是花清婉。花清婉神情冷漠，举止端庄，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比他更似皇帝般的威严。那暗卫见了他，便变得格外的恭敬。他没有断手断脚，完好无损地活着回去了。花清婉走到风雨面前，用着平淡无奇的语气说道。风雨见之，目光闪了闪，眼中划过不悦之色。
1: 你来干什么？
0: 他毕竟是偷偷摸摸地避着他出来的，故而心里有些心虚。心虚之下，不觉装出了凶怒的模样，以掩盖自己的心虚。花清婉冷下脸，凝视着他的眼神，格外的不悦。臣妾就知道陛下耐不住性子要来军营，所以一直坐着一架随在陛下马车之后。风雨心中咯噔一下，许是害怕他责骂自己，装出一副嫌弃的神态。
1: 这里不是你一个女子该来的地方，赶紧回去。
0: 话落，看到花清婉瞬间冷下脸，目光有些闪躲，而后用着不耐烦的语气命令安慰。
1: 来人，把皇后。
0: 话还没说完，花清婉重重怒唤他一声。
2: 风雨。
0: 风雨被他的话所惊愕到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冷声说道。
1: 你。
0: 花清婉甚少会直呼他姓名，除了在极度愤怒之下。花清婉浑身散发着一股有如泰山压顶般的威压感，掷地有声，又咬牙说着：
2: 我是来帮你拿下这江山，与你共享这江山，而不是要做你后宫里无用只能令人观赏的吐司花。
0: 他是无燕国人，故而瞧不起封国一个个依靠男子才能活下去的女人，特别是封玉后宫里那些个妖媚货色。这一次你擅自前来不听我主意，我饶你。你用这等不尊重于我的语气与我说道，我也饶你。可你别将我当做你后宫里的女人，我若是想走有的是办法。他一字一顿，严肃认真地说道。风雨低下头，脸色阴沉，沉默了一会儿，咬着牙愤恼地说道。
1: 你来能做什么？如今朕的大片江山都被他们取了去，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
0: 他一想到燕锦玉平安归来，便有了一种自己的国保不住了的感觉。花清婉则格外冷静，眉眼沉着且自负。办法自然是有的，不然我亦不会紧随而来。闻言风雨神情一顿，而后拧紧眉头，疑惑问

0: 他今晚向来能想到许多他想不到的法子，也多次帮了他。他能走到今天，说来也全是靠他。兴许他真有办法能解了自己的心头急事。花心婉坐到椅子上，神色悠悠，意味深长说道：替你离心李陵与何德二人，让他们由对外而成内讧。内讧二字让风玉提起兴致来。
1: 呵呵，
0: 花心婉凑到他耳边，将自己的计划详细告知。说完之后，看着他满意而惊喜的脸色，勾起红唇，悠悠说道：我已将人派了出去，陛下且等着，这一月内只需守城而不攻敌即可。风雨抓住他的手腕，面容上布满了兴奋。正在二人说话时，营帐之外走进一个模样阴柔的男子。那男子的长相格外好看，叫人看了一眼便惊艳不

0: 随即贴耳小声与他说，说的什么风韵没有听到，但是看着二人之间这暧昧的姿态，心中不禁有些不满。花今晚听完之后脸色变得阴冷起来，他起身便要往外去，风韵站了起来抓住他的手腕，
1: 等等，你要去哪儿？
0: 不会是想和这小白脸去做什么吧？花静婉甩开他的手，用着淡漠的语气吐出三个字，去办事。
1: 办什么事儿？
0: 他皱眉，对他这含义不清的回答感到不悦。花静婉脸上闪过一丝不耐，这与陛下无关，不过陛下大可放心，如今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自不会做什么害你之事。落下这句话，便带着那小白脸出去了，背影匆匆，仿佛毫无留恋。风雨站在原地，看着那晃荡的帘帐，忍不住重重捶下桌子，咬着牙颇有些嫉妒地低骂着，
1: 该死的。
0: 他最不喜欢他吴燕国皇女的身份，听闻他从前在吴燕国还养了不少男士。花清婉与那阴柔男子出去之后，阴柔男子有些诧异地看着一脸平静的花清婉。
2: 娘娘不惊讶吗？他竟有这等隔空杀人的本事。
0: 他疑惑问道。他是衔接去寻那孟文琪女子传来的消息，故而刚刚与花千婉说的消息正是孟文琴所说的交易。花千婉脸上泛起一抹清朝，哼，本宫与他同游过，自然知道他的本事了，否则也不会让你们去找他。他所认识的人物里，孟文琴绝对是一个狠角色，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非是因为他的体质还有那一双残缺的腿，想必已在这江湖之中鼎鼎有名。说罢，花今晚不知想到什么，脚步一眯，顿起美眸，有些猜疑地问道：不过你说他想要那嫣人身边的女子？阴柔男子点下头：
2: 是，那女子唤作于小李。
0: 花今晚闻言想起自己见过她的画像，目光悠悠。为何要他？他淡声问。阴柔男子迟疑一会儿，随即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2: 听闻是那女子的血能治好他的双腿，让他不再嗜血度日。
0: 此言一出，花千婉身子微微一僵，脸色从僵硬变得不可思议，然后很是惊诧地转过身，抓住阴柔男子的手。他是死人活身？被抓住的阴柔男子面色一红，而后一脸茫然。
2: 娘娘，那是什么？
0: 花静婉脸上带着兴奋之色。本宫找了数年，没想到竟让本宫在此时碰到了他。他当年虽是吴燕国的皇女，但心中系着的不是皇位，而是古籍中那能让女子驻颜不老的秘术。这秘术便有一条，便是要死人活身的血才能完成，为此他才会与孟文琴踏上了游历之路。可惜一路走来，走了三年也未曾找到死人活身，他甚至怀疑起世间没有此人。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这才失望地将自己的心神转到了权势之上。可惜等他回到吴燕国的时候，吴燕国的皇位已经归属了凤卿，他也意图篡位，奈何凤卿也是个有手段之人，将他赶出了吴燕国，还派出无数暗影杀手追杀他，让他遇上了风雨。而后心中万般恼恨之下，他才决定辅佐风雨，想要打向吴燕国，将凤卿踩在脚下，以还当年自己所受到的羞辱。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

0: 都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新的一天就像刚拆封的糖果，满是甜蜜的可能，不信的话就去品尝看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新的一天赋予了我们新的希望和机会，让梦想插上翅膀，勇敢地追求你想要的未来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在身边的人都应该珍惜。愿你眼里有星辰，身边有微风，心中有暖阳。早安，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

0: 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阳光拂过窗台，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学会拥抱这个美好的时刻，让心灵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不管世事多艰难，别忘了看开点儿，再温柔点儿，再微笑点儿。生活都是在你眉开眼笑的时候，一天天好起来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